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

0: 十分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6: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

0: 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 BGM。听完了音乐之后，接着来关注到资讯。来关注到东新区送岗1.2万余个，东新区用心服务留人才。最近呢，在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职工呢把电动自行车停进了新建的停车棚，扫码就可以完成充电。那么坐落在东新区的产业园区呢，现在有从业人员上万名。电动自行车呢是大家主要的通勤工具，此前呢有什么车位不足、充电不方便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职工日常出行的难题。直面职工的诉求，园区呢也是新增了3处停车棚，而且呢新增了100多余组充电接口，重新规整了室内非机动车车库，并安排专人来进行秩序的一个维护。除完善通勤配套之外呢，园区还配建了914套人才公寓、3个食堂宿舍，开通了多条公交路线、托运中心、职工书屋、健身场地一应俱全。节假日呢，还为双职工家庭提供子女的托管服务，以一件件暖心的小事儿来留住咱们的从业者。那么在园区之外呢，东新区就业服务热潮依旧涌动，大型的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各家企业展位呢整齐布局，岗位信息、薪酬待遇清晰明了。求职者呢穿梭其间，主动和用工方沟通交流。现场呢还设置了政策的咨询、职业的指导专区等等，一站式来解答咱们求职者的疑问。那么在春节期间就已经成功找到工作的林慈就说了，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既能找岗位，也能了解就业帮扶的政策，非常的实用。常态化的开展招聘活动呢，就是东新区对接返乡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的一个需求，破解企业用工难的一个务实的举措了。今年以来，东新区呢累计开展各类招聘会49场啊，现在才6月份，已经有49场了。大家算算一个月开多少场哈？释放的岗位呢达到了1.2万余个，1100多名求职者呢顺利的达成了就业意向。人才市场、广场专场、直播带岗、园区驻点服务等多种形式呢同步推进，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打破了求职择业的时间和地域的一个限制。不仅如此，在精准送岗的同时，东新区呢同步落地配套政策，全方位的登牢就业底线，针对高校的毕业生、失业青年、就业困难人员，当地呢也是分类的发放了求职补贴、社保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等，来减轻求职者的经济压力。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新建企业招工、人力资源机构的推荐就业等等，都是可以申领相应的补助。全区呢也会同步开展免费的技能培训，推行企业的新型学徒制与转岗培训，那么年度补贴最高可以达到6000元，帮助咱们劳动者呢提升技能、适配岗位。为了激活创业的活力，东新区呢也出台了多项举措来降低创业的门槛。返乡创业者经营满半年就可以申领基础补贴，稳定经营且吸纳就业的，那么当然最

0: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创业扶持的一个资金。依托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呢，个人创业最高呢是可以贷款50万元的。那么小微企业呢，最高可以贷款600万元，由财政来承担半数的贷款利息。针对快递、家政等新业态，当地呢落实了社保、商业保险及稳岗补贴，护航各类创业主体稳步发展。引财留财更要育财嘛，结合辖区的装备制造、服务外包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东兴区呢整合了21项就业创业惠企惠财的政策，依托区镇村三级就业服务站点和智慧用工平台，实现了岗位政策的精准送达。当地持续深化政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的人才培养，定向输送紧缺技能的人才，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的精准衔接。人社专员常态化入驻园区里边进行服务，创业导师、政务联络员全程跟进，为大家的求职、就业再到创业呢，都会提供一个全流程的帮扶。说了就业，再关注到学业啊，因为高考确实越来越近了。最近呢，就流传了很多说法，说因为临近大考之前嘛，人肯定是会紧张的啊。但是呢，有很多不同的解压方式。最近呢，流行一种所谓的高压舱氧，成为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不仅能缓解，还能让自己的大脑得到更精进一步的这种动态出来哈。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它究竟是真的对考前的减压有帮助，还是说仅仅只是心理安慰剂呢？那么高压氧舱在使用时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呢，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了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呢特地前来试一试。学生家长王女士就说了，说这个学习的压力比较大，记忆力呢有点下降，就让孩子过来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缓解一下他的学习压力。那么学生小杨也说了，说最近整个人呢很疲惫，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到高压氧舱，过程感觉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之后呢感觉整个人反而很轻松，也希望治疗之后呢能让他晚上睡好觉。
1: 那么根据医院的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新引进的设备，在5月23号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呢，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是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个呢让院方也觉得非常的意外了。
0: 是，那到底去这个高压氧舱里边吸氧放松，能不能达到缓解考前的焦虑呢？

0: 迎回来。上个时段和大家说了，最近网上流传着说这个中高考生学习压力大，去高压养舱吸氧可以静下心来，缓解焦虑和紧张。
1: 这个成为了真的就成为了考生的脑力充电宝了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养舱。

0: 治疗中心主治医生告诉记者说，高压氧舱的原理呢，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的氧气，提高血液当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那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殊特定的病患呢，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作用。
1: 这个有固定群体才有用哈。
0: 对，
1: 他也强调了说，这个高压氧舱呢，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的要求，操作流程呢也是很严格的，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这个高压氧舱当成了备考神器啊，那么医务人员呢是保持审慎的态度的。
0: 是的，那戴医生也说到了，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呢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会引发到神经性的氧中毒。那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哦。
1: 是哈，这个心理科的主治医生也建议了，说考生和家长呢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不用花钱的方法啊。
0: 对，就比如说吴医生说到的科学的减压方式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例如一定要保证睡眠，定期的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是呢，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都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一些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自己的作息。
1: 是，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只是父母觉得去做了，对考生可能会有这个降压的作用哈。
0: 对，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其实，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心理援助。其实这个的话可以就跟比如说跟我们的心理医生啊，还有心理咨询师啊聊聊天，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看他有什么好的一些见解和一些方法。当然保证睡眠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晚上三四点四五点都睡不着的话，可能第二天起来本来就没有精神，然后学也学不进去，包括工作的时候工作也没有办法认真开展工作，所以呢保证睡眠是非常重要的。
1: 接着再来关注到这个网红的减肥针啊，这很夸张啊！有人说这个针打下去啊，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瘦多少多少斤。那么一针瘦十斤这样的网红减肥针，真的能随便打吗？
0: 那么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的人真的会去采取到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肽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神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业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8: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他妈招聘一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他妈

0: 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1: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0: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0: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19号西林寺后门。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

0: 安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据车床工、2名糖洗床工、2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1: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注胶技术员、1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1: 他们还招聘1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招聘1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

0: 做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

0: 031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早间的10:09，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非凡。接下来一起关注资讯。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提醒2026年高考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上午的10:02，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国务院食安办成立工作组，督导查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公安部网安局5号发布吴起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相关典型案例。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与地震仪识别布氏金低语，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理物理研究通讯》上发表。近日，福建莆田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一女子被困，危急时刻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听到呼声后迅速上前，徒手攀爬防盗网，和邻居合力救下被困女子。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发布预警信息，并公布迷信高考押题等案例，指出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人民网也发布了锐评，所谓的 AI 押题与高考命题的反押题机制、教育规律背道而驰，纯属收割考生与家长的话术和套路。与其指望外部玄学、迷信捷径和神预测，不如保持定力，查漏补缺，规律作息，脚踏实地的备考，这才是真正的加分项。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 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听听资讯，听听歌，直播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关注一下气象方面。预计今天黑龙江的北部、华北

0: 大部、黄淮、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的中东部、华南的中北部、台湾岛、新疆西南部山区等地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关注一下内江气象，目前内江的实时气温是在22到33摄氏度之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东北风2级。而到明天将会迎来降温和降雨的天气过程，未来3天高考期间的最高温度会在25度左右，最低温度16度左右。说到气温，来关注一下，眼下已经进入夏季哈，多地气温也是接连的突破35摄氏度，空调也成了不少家庭的消费消暑的刚需。如何使用空调也成为了一到夏天就会变得热门的话题。那有些人为了凉快哈，这能开多低开多低哈，直接开到16度，但也有人始终把这个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认为这样开是最省电的。那开到26度这样的省电方法真的靠谱吗？首先说一下这个空调开到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哈。其实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更节能呢？26摄氏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热舒适温度啊，并不意味着开这个温度时最省电。那空调耗电量受到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外呢，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数变频的哈，可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整运行频率，所以不论从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有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那空调如何使用才会更加的舒适呢？首先就是日常的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是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时可开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那还有哪些使用技巧，我们在稍后半点报时以及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和大家聊。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30分。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2: 早间10:31，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好，我是非凡，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上一时段说到的哈，空调怎样使用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节能。另外回到家的时候啊，如果打开空调的话，可以先开23摄氏度啊，比较低的这样的温度来快速降温，而到30分钟之后再调回到26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还有就是建议比较潮湿的地区首选除湿模式，当你家里的这个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下呢，那体感温度它是可以下降2到3摄氏度的。那具体湿度到底有多大，可以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或者说您家的这个智能空调它的那个遥控面板，或者说是手机 APP 的面板上边，它会有这个湿度的感知哈。但是这样的方式呢，对于干燥地区就不建议使用了哈，避免呼吸道这个太干哈，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还有就是可以空调加风扇的这样的组合方式，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也让体感温度可以降2到3度。比如说空调你开28度加风扇的话，那你体感就会约等于26摄氏度的这样的效果。那专家也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的模式。另外，如果觉得空调的风直吹在身上不舒服，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这样冷气呢会先抵达天花板，因为冷气要比热空气更加的重一些哈，所以它会缓慢的向下沉降，最后呢均匀扩散到整个房间，实现全屋温度的均衡。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好，我是非凡。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从6月1号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今年以来的雨量据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深蓝色的地区是降水量偏多 100% 以上的区域，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等。而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地方是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的104条偏多40%。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进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0%，其中呢，长江是偏多了1-5%。而截止到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达到44763.65亿方厘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听听资讯，听听歌，直播进行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非凡。6月5号，昨天内江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企业是绿色转型、生态治理的核心主力军。针对四川华电内江燃气发电有限公司在生产方式绿色变革、减污降碳领域的实践成效与转型成果，四川华电内江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涛。

现场做出详细的介绍。据介绍，华电内江发电厂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老牌主力能源企业，底蕴深厚，贡献突出。企业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60年代的成长，90年代的壮大，先后建成14台发电机组，总容量达82.8万千瓦，长期作为四川省主力火力发电厂，为内江及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早在20世纪90年代，企业率先引进芬兰洁净燃烧技术，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10万千瓦循环硫化床锅炉示范电站，为国内清洁燃煤发电技术迭代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做出重要的示范贡献。随着绿色低碳发展进程加快，企业原有的燃煤机组根据发展规划逐步关停，正式踏上全面绿色转型新赛道。近年来，华电内江发电厂主动顺应绿色发展大势，全力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实现从传统火电向清洁绿色能源的跨越式转型。在清洁能源板块，企业去年顺利投产2台 F 级燃气发电机组，总装机规模达95万千瓦，以高效清洁的燃气发电替代传统燃煤发电，筑牢绿色供电根基。在绿色能源布局上，企业多点布局，全域发力，在省内多个市州落地建设光伏电站，总规模达51万千瓦，持续为四川绿色低碳发展输送清洁电力注入强劲动力。全面绿色转型也让企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向提升，减污降碳成效十分显著。据悉呢，企业燃气机组发电耗煤降至205克，相较于同容量燃煤机组，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8万吨。依托天然气清洁燃料特性，机组烟尘二氧化硫排放极低，仅产生少量氮氧化污染物。对比2024年关停的高坝机组，每年可减排氮氧化物约290吨。与此同时，分布式光伏项目生态效益凸显，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6万吨，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碳减排工作提供有力支撑。绿色转型不只是设备的迭代，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度革新。从传统燃煤发电标杆到燃气发电、光伏发电多点开花，华电内江发电厂彻底完成生产方式绿色变革，用实打实的减排数据彰显国企责任，也成为内江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生动样板。刘涛表示，公司将持续深耕绿色低碳发展领域，聚焦技术创新、能效提升、节能降耗，持续优化生产工艺，深挖减排潜力，以更实举措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为内江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呢，企业将持续开放展示绿色发展成果，让社会各界直观感受能源企业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担当。明天开始哈，7号、8号、9号就要迎来全国的高考了。而在最近呢，这个有一个热搜哈，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哈。这样的小众的高考注意事项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根据报道呢，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因为这个榴莲的热量含量高哈，它会引起血糖的骤升或者骤降哈，吃完之后呢，容易犯困积食，影响到考场发挥。
除此之外呢，相关的专家也给出了一些些饮食的禁忌。首先呢，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一些新食物，还要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也不要自行的服用补脑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

那要怎样吃才算比较科学呢？首先是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建议2两米饭为宜，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掺入一些玉米啊、山药啊等等一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其次呢，是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肉类可以多选一些鱼肉啊、鸡胸肉、瘦的牛肉、瘦的猪肉，可以采用这个清蒸啊、清炖啊、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制，减少肥肉、油炸食物还有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会加重肠胃的消化的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反应慢等等一些问题。此外，可以选择适当的摄入一些蔬果，比如一些绿叶蔬菜，西兰花、冬瓜、番茄等等哈，可以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还可以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啊、上火等的一些问题。另外晚餐的话吃8分饱即可，而且晚餐的口味需要更清淡一些，考生睡前一个小时不要再进食了，也要减轻一下夜间肠胃的消化负担。那如何来缓解考前的焦虑呢？其实很多考生在备考期间都会出现这个焦虑、失眠啊、注意力涣散等那些反应哈。那如何来缓解呢？海南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康延海就推荐了接纳、命名、重构三步法。第一步，坦然接纳焦虑。面对大考，紧张呢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正常反应。第二步，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表达，比如哎呀，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儿，哎，这样呢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程度。第三步是进行认知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机会，但人生是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当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的那些症状的时候，康延海介绍哈，有几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的平复情绪。首先呢，是可以运用到4-7-8的呼吸法，该方法操作也比较的简便，在考场上也能使用，那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重复3轮操作，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的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还有可以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整个放松全身的肌肉群，身体松弛后心情也会随之平稳。还有就是打破睡眠的执念，其实对于考前失眠，康延海特别的提醒到哈，务必摒弃必须睡够8小时的想法，如果躺下30分钟仍未入睡，可以听一段放松的轻音乐，或者说就是闭上眼睛告诉自己我不一定非要睡觉，我就是闭目养神，说不定啊就能够很快的放松进入到睡眠当中了。在这里也要预祝我们各位考生能够考出自己的理想且优异的成绩。时间来到了10:56，那今天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那已经是步入到了六月份了，我们都
1: 说人到中年了，步入到中年时期。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还有12年左右吧，就30哈。
1: 因为有代沟哎。我不是。
0: 有代沟了，就是
1: 那12年啊！
0: 啊，对，还有12年到30嘛，差不多呀、对吧？今年48岁。
1: 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刚刚说到的是什么？
0: 对，到六月份了嘛？
1: 对，
0: 我们都知道
1: 中间的时间
0: 了，对，年终冲量哈、只不过呢是这个中间的钟哈、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年终，就是终极的钟啊，
1: 就在12月底嘛。
0: 对，就是这两个节点呢是大家买车的一个，我个人觉得还算比较划算的时期，
1: 也算是一个高峰期了，
0: 算是一个高峰期，因为到了7月8月份就步入到了一个淡季的时候，然后呢再到9月10月就

0: 被称之为车市的金九银十嘛，
1: 是的，
0: 嗯啊，就是这两个月哈，
1: 嗯，
0: 所以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去买车的话，哎，它会给到你很多的一些购车方面的权益哈，
1: 一些优惠，
0: 嗯，没错，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六月底买车其实还算蛮不错的哈，这个权益比较多，优惠也比较多哈，就是大家买的还算比较划算哈，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呢有几家车企都陆续的更新了自己六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也迫不及待了啊！我年终要开始冲量了，各位啊，
1: 要提前准备呀！你看，今天都已经六月二号了，
0: 对，
1: 六月三十号的话，距离时间也不是很久了，
0: 还有二十八天就月底了。
1: 对，应该时间过得还蛮快的。
0: 嗯，没错哈，又一年高考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呢，还是在去年哈，
1: 嗯，
0: 去年十七岁嘛，今年十八岁。
1: 哇哦，那你就是工作的有点早哦。
0: 没办法嘛，这个辍学出来打工。好了好了，就
1: 不开玩笑了，
0: 不扯其他的了哈。
1: 对，
0: 来，先来关注一下，在日前的宇众的官方宣布，到旗下的宇众零七车型呢，推出了权益不退坡的专属购车的政策，将上市期限的权益呢，延续到了六月三十号。那作为了解呢，宇众零七是首款基于 C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的纯电动的中型车，外观内饰呢，都采用了宇众序列的家族式的设计理念。新车呢，也将会提供六十千瓦时的电池组，最大续航558公里，未来讲还会推出容量更大的电池版本。
1: 嗯，是的，那本次延续的限时权益当中的宇众零七啊，它的这个版本的官方指导价是12.99万元，限时权益价是10.99万元，还有这个 SE 版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9万元，限时权益价是11.99万元。
0: 嗯，没错，
1: 哇，这个降的还蛮凶的，限时权益价，
0: 对，限时的权益价
1: 优惠还挺大的，
0: 一直保持嘛哈，就是差不多是有一个2万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哈。
1: 嗯，
0: 那同时呢，要说到在即日起到六月三十号20:40之前呢，支付定金，用户可以享受多重的上市的专属补贴，包括5000块钱的上市的专属礼，5000块钱的不限品牌的增购或者说是置换的现金减免，以及大众安徽车主复购还可以享受到。额外享5年每年1500块钱的一个尊享的公共充电的额度，此外的话还可以享受5000块钱的品牌保险礼，5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礼，综合优惠的力度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1: 这样看下来真的还是蛮可观的。在金融方面呢，宇众零七提供了灵活多样的一些金融方案，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超低月供，1到5年可以选择金融周期，年费率低到1.99%，那其中呢，1到3年零息方案最高可以节省利息5596元，那么5年期20%首付方案呢，月供低到999元，也是可以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一些资金规划的需求。
0: 5年期20%首付啊，我们就从这个顶配车型来算的话，12万的20%，也就是3-4万块钱了，3万块钱，然后呢，月供呢，差不多是999块，5年。还算可以，蛮不错的。
1: 对，看一下还确实不错啊。
0: 简单来回顾一下新车，其外观采用的是一体式的掀背设计，轿跑风格的车身造型呢，让其看上去会比较的动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85米以及1.56米，轴距呢是2.82米。动力方面的话，将会搭载170千瓦的单电机，匹配的是6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COTC 工况续航558公里，整车的最高时速呢是160公里每小时。
1: 是的，那。此次呢，这个宇众的零七啊，六月购车权益延续，以亲民的价格与实在的补贴，进一步的强化车型在10万级的这个纯电市场的竞争力了。
0: 嗯，没错哈。那说完了这个宇众的零七啊，我们还来说一说宇众的零六哈。也是根据到日前大众安徽的一个官方发布的消息，旗下的宇众零六呢，也是推出了权益不退。退坡的一个政策，也将会将这个期限呢权益延续到六月三十号，限时权益价13.49到14.49万元。
1: 这样看起来，其实好像他们都差不多哎，这个路数。
0: 对，没错，
1: 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是这个车辆的型号不太一样，
1: 对，还有它的外观 三呀，对吧？它这款是 SUV 嘛？
0: 这款是 SUV， 就是看起来整体造型还比较的动感啊，也属于轿跑 SUV 的一个序列当中哈、说完了这个大众安徽的宇宙06以及07两款车，再来关注一下深蓝汽车

0: 推出了六月份的一个购车权益。
1: 好久没有聊到深蓝了。
0: 没错，在六月一号到六月十八号下定深蓝的全系车型，注意是全系车型，即赠首年的交强险。购车呢还可以享受至高10000块钱的购车礼，至高5000块钱的置换礼，至高8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礼。
1: 给的还是蛮多的。
0: 没错哈。
1: 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哈，它的这个主打呢，其实它非常的具有动感性的，而且呢，深蓝的这款车外观颜值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具体来看到车型啊，深蓝的 L06 呢，售价是11.89万元起，纯电版车型享7000元的购车礼。那28号到6月20号的购增程版车型呢，可以享受到95折。那本品的话，以旧换新5000元，他品以旧换新是3000元。2026款的深蓝 L07 售价是3.59万元起，购车可以享受到10000元的夏日购车礼，以旧换新礼5000块钱。
0: 没错哈，这个确实还是蛮不错了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车型还蛮多的哈，比如说
1: 车的颜色也很多，我感觉
0: 可能也在联动到这个世界杯方面啊。深蓝汽车和葡萄牙国家队全球官方合作伙伴哈，就是推出了618的一些大促礼，在6月1号到6月18号呢下定深蓝全系车型啊，赠送用户的首年的一些交强险，包括说夏日购车礼啊、以旧换新礼啊、超级置换礼啊，还有金融权益等等的，都是在此序列当中的。刚才也说到两款车型嘛，深蓝的 L06 以及深蓝的 L07 这两款车哈，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1: 也是一个轿车和一个 SUV。
0: 对，然后包括说深蓝的 S05 也是一款纯电动的 SUV， 售价呢是10万6千9，全系宁德再加上金钟罩的电池技术，超长续航620公里的一个 COTC， 然后呢也有同样有这个购车礼，至高9000块钱，超级置换礼4000块钱，以旧换新礼30块钱，还有金融方案等等的一系列政策在里边。深蓝的 S07 售价14万3千9，同样也是可以享受到香。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这个有哪些车企在六月份呢？首先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购车权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大众安徽的
2: 宇宙
1: 哈，06和07车型，还有包括说
2: 深蓝
1: 旗下的全系车型，包括说深蓝 S09 以及深蓝 G318都有。
2: 对，它包含呢真的非常的多。
1: 没错哈。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到呢，就是日前的腾势汽车正式启动了618闪充享豪华的六月购车节活动，面向品牌的全系车型推出了8重的专属购车礼遇，活动有效期为2026年的5月29号到6月30号，以现金补贴以及金融优惠，还有充电权益、精品豪礼等多重福利，全方位的降低到用户的购车与用车成本。简单来说就是我降价，
2: 我降价了，你听到没？
1: 我降价，我推出权益啊，就是大家都来买哈。
2: 是的，那看一下本次购车节推出的8重豪礼，覆盖有购车的全周期，

0: 限时提车礼至高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提车好礼呀，提车礼包含至高价值超10000元的精品礼包呀，还有限时购车红包至高可达44000元，该红包呢将以抵扣的形式直接从车款当中进行扣除。金融政策方面提供有至高3年零息的一个灵活方案，置换补贴至高30000元，选装权益至高70000元，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购车预算和个性化的配置需求。
1: 置换补贴至高30000元是我想到的那个置换补贴吗？就是厂家直，就是厂家直接给，对，就是直接给到我的，只要我是有旧车置换，然后就可以给到我厂家的这个置换补贴30000块钱。
0: 这个可能还是要去问一下
1: 啊。还有就是选装权益最高70000块钱啊，这个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哈？这样了，这个呢也可以去实地的 4S 店呢，就是大家去了解一下哈。
0: 是的，毕竟的话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没收广告费。
1: 如果说你说收了广告费吧，就觉得那些政策信息就往我们这儿一甩，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宣传。
0: 对，主要是就是资料的话，可能我们就只有这些了，搜集到资料。
1: 对，没错，因为这是官方给出来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实单从这一系列的数字来看的话，其实还算是蛮香的哈。
0: 是的，
1: 因为说到了有这个有送礼嘛。那送礼呢可能就是一些装潢方面的东西，然后呢再包括说购车的红包至高44000块钱，然后刚才也说了，是可以直接抵扣形式从车款当中扣除的。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拿到这最高的44000块钱，我就可以直接抵扣到车款当中，然后呢置换补贴再有一个至高30000块钱，我也可以抵扣到车款当中。也就是说这款车最理论上哈，我理解到的理论上最高是可以达到7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优惠。
0: 哎，
1: 有没有这么高啊？
0: 有没有这么高？
1: 就我必须
0: 减下来的话，这车得多少钱？
1: 对，必须要打一个问号。如果说真的是70000多块钱优惠，我都准备要冲了啊！你开玩笑呢？70000块钱优惠呢，还有选装权益呢？
0: 是没有这么高。
1: 对，没错哈。
0: 对，
1: 所以呢，实际的优惠政策还是要到店去详细的咨询，你才能够完成的了解到哈。同时的话，用户到店试驾即可领取精美的试驾。非营运车主购车呢，可以获赠到1年的免费的闪充权益啊，这个是官方直接给到的哈。若是因为厂家原因呢出现延期交付，每延期1天将会额外的赠送到1天免费的闪充权益，切实保障了用户等待期间的合法权益。这个也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些官方给到的优惠政策。
0: 是的，那这次的话，其实6月腾势的一个购车节以丰富的礼遇组合嘛，将这个购车的优惠和用车的服务深度的结合。进一步的提升了品牌车型的市场竞争力。
1: 没错，那咱们的消费者呢也可以前往到这些就是旗下
0: 刚刚说到的这些车企
1: 门店
0: 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直接门店当中嘛去问哈。
0: 对，
1: 哦，那主持人说过的有这么高的一个
0: 我们没店那么高哎，提到租次
1: 啊，实际的呢还是要以当地的 4S 店的给出的一些政策为主哈。
0: 对对，
1: 只是呢在官方上面它是这样去进行标注的啊，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最高可以给到这么多。
0: 是的
1: 啊，
0: 具体的话可能要到我们当地的这些门店呐、4S 店呐、去看一下，去问一下详细的。
1: 但是肯定是会有优惠力度的，这个大家是要放心、
0: 这个毋庸置疑吧。
1: 都到了6月份了还不给优惠力度啊，谁来买车啊，这是开玩笑呢哈。
0: 对，不会做生意了。
1: 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阿维塔也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权益哈。在6月1号呢，阿维塔正式发布了6月份的全系购车优惠政策，活动时间呢从6月1号到6月30号，整个6月期间呢都可以。旗下的阿维塔06以及阿维塔06T、2026款的阿维塔07、阿维塔11、阿维塔12啊，5款主力车型呢同步推出了专属的购车领域，涵盖了金融方案、定金膨胀、现金补贴、增换购福利，还有配置升级等等的多重权益，全方位的降低到咱们的用户的购车门槛。阿维塔确实是我一直都还比较喜欢的一个车企啊。
0: 对，
1: 主要是确实颜值太高了，没有办法抵抗。
0: 阿维塔的颜值真的很高，
1: 没错。
0: 就我每次的话，在路上如果说我看到一辆，其实在路上看的还相对来说是要少一些的，但只要看到一辆呢，就会觉得哇，这个车真的很帅哈。
1: 对。
0: 那本次的话，这个活动呢，阿维塔全系上线优享贷专属的一个金融方案，提供超低首付与长期低息的选择，以阿维塔06T 双电机纯电版为例哈。那么首付低至32385元，5年日供低至83元起，那同时呢推出5年免息、5年低息等多种的灵活方案，满足到不同用户的一个购车的需求，还有资金规划的一些需求。

0: 错，关于这个金融方案的话，我觉得实际还是要大家去算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哈、啊。因为这里边门道确实比较多哈、
1: 啊。对，因为我们两个数学也比较差，没办法算。
0: 不要把实话说出来了。再来关注一下安慰到零六呢，限时下定现金可以享受到多重的一些好礼，包含了定金膨胀制。至高10000块钱哈、啊嗯，然后呢就是1000块钱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啊，
1: 10000块钱的购置税补贴，
0: 哎，这个都是可以直接折算进你的这个车价当中的。然后还有呢，
1: 对对对，
0: 限量指定现金啊，现车可以享受到额外的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现车，你如果说要买这款车的话，哎，我们可以给到你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哈、啊
1: 嗯，
0: 还可以获赠到 ADS MX 的高功能包的折扣。券20英寸的气旋五伏的运动轮圈免费升级，英国之宝的音响系统免费升级，前排的智能电动门升级等等的一系列的专属礼遇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去享受到的。
1: 对的，那同时的话呢，还有阿维塔的06T 推出了4000元限时现金礼，增换购补贴至高10000元，限时现车。金融礼支持零首付起，贷5年可以享2年的零息。那专属礼遇涵盖有这个 ADS Max 和 Pro 的包折扣券啊，那还有主副驾零重力座椅呢，免费的进行升级，外饰色折扣、嗯，还有个性化选配基金等多项的配置福利。
0: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阿维塔07方面的政策呢，是限时下定现车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的定金膨胀，10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限量指定的现车呢，是享受到10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同时呢可以获得 ADS Max 的高功能包的折扣券，还有英国之宝音响系统的免费升级等等的一些专属的权益、嗯、
1: 哦，还有包括它的阿维塔11限时下定呢，可以享受到定金膨胀至高15000元10000元的购置税补贴，限量指定现车享15000元现金优惠，还可以获赠 ADS 功能包折扣券、内饰升级礼等专属的配置福利。
0: 嗯，没错，以及阿维塔12啊，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阿维塔车主的增换购呢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补贴，其他品牌换购可以享受5000块钱的补贴哈、啊。现实的金融礼支持零首付起，贷5年首年的这个2年零息哈、啊，可以获赠到 ADS 的功能包的折扣券、副驾零重力座椅免费升级、外饰色折扣等等的一些专属的礼遇哈、
1: 啊。是的，
0: 其实综合来看的话，每一辆车的一个优惠大概是在1到2万块钱左右，就是现金方面的优惠、啊、
1: 差不多。
0: 现金方面的优惠差不多是在1到2万块钱左右，还是算可以了哈。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长安汽车，6月份呢也是推出了618的先享购物活动啊，
1: 对，
0: 在6月1号到6月14号购车的消费者呢，将有机会得到10000张购车券啊，
1: 嗯、
0: 包含了至高4000块钱的618的专属购车补贴，以旧换新、国补、长补、换新礼，至高是17000块钱，还有零首付、零利息，以及5年长周期、低月供等等的一系列的金融方案哈、啊，
1: 嗯，
0: 啊，这些都是给到大家。你看长安和深蓝就是一家车企嘛，
1: 嗯，
0: 都是和这个就葡萄牙合作，
1: 对，
0: 葡萄牙按照世界杯官方合作，如果说葡萄牙的球迷赶快去买，
1: 对，他都有这种运动感哈、
0: 嗯、
1: 那具体车型来看的话， CS75 Plus 蓝鲸超勤真香型限时一口价10.99万元嘛、
0: 嗯、
1: 那超享型还有旗舰型天枢领航型交1999元享10000元现金礼包、
0: 嗯、
1: 限时售11.39到13.19万元起，还有至高1.1万元置换补贴。
0: 哎 ，CS75 这款车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汽车了哈。这个车型哈，也是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再有一个就是 CS75 Plus 的智慧冠军版的6月的超值价是84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礼遇15000块钱。给到大家的话，这个。叠加起来差不多是17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17000，然后你再加个这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就是落地的一个价格、啊、
1: 这价格真的超值了
0: 啊，就不到10万块钱落地了啊，
1: 特别的值哈、嗯、还有逸动蓝鲸超勤交1999元享受1.2万元的现金红包、
0: 嗯、
1: 限时售7.99到8.99万元至高享7000元置换补贴、
0: 嗯、
1: 还有40047零息零首付、5年低息超长贷等金融礼、
0: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10000块钱的

0: 优惠，然后呢再加上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是17000啊。这个现在售价以、这个最高的车型为例的话，也就是89,900就9万块钱，9万块钱减个17000，然后再加上你的保险购置税，就是你的落地价，算下来还是可以啊。只不过呢现在这是油车哈、啊。再有就是长安逸动的劲享型的6月份的超值价是62900，综合补贴至高是2.6万，包含现金优惠1.5万，这是直接折扣到车价里边。以旧换新的国补长补呢，至高8000块钱，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啊。在现金优惠方面啊，这款车给的还是比较足的。再有就是长安的 CS55 Plus 的领先型的6月份超值价71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领域1.3万，13000，再加上2000就是15000。
1: 嗯，
0: 7000减7万减个15000，就是、还可以哈、啊。突然间这个价格还比较香 ，CS55
1: 香了都已经。
0: 对，再加上购置税、保险落地啊。
1: 对的，那还有这个长安的 UNI-V 啊、还有这个尊贵运动型嘛，六月超值价呢是9.39万元，再享618专属购车补贴呢是2000块钱，以旧换新的国补长补双重领域是达到了10000元。
0: 嗯，没错哈。再有一个车型的话，就是这个 UNI-Z 啊，就专享618的购车补贴是2000块钱，然后呢置换补贴10000，购车现金礼5000，购置税补贴5000，还有43年零息、95000、5年超低贷等等的一些购车的金融政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再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六月份有哪些新车是推出了优惠哈，哪些车企推出了权益哈。刚才说到这个长安还有呢，这挺多的哈，
2: 是的，
1: 全系车型哈。长安 UNI-Z 的 PHEV 呢，享受到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现金购车礼是5000块钱，置换补贴5000块钱，还有8年20000零息，9万的5年的超长贷等等的一些购车的金融政策。
2: 嗯，
1: 还有当然包括说长安的X5 Plus 的先锋 Pro 哈，六月份的超值价68900，再享6.18的专属购车补贴2000块钱，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双重补贴7000块钱，综合优惠就是9000块钱哈。然后再加保险购置税，就是你的落地价啊。
2: 对。
1: 再有就是长安的逸动经典版，享2.3万元的购车现金优惠啊，就是现金礼后呢，就是售价是64900，还有限时499元购2年或4次的一个基础的保养。
2: 嗯，
1: 确实，你看那个评论，大家都在说
2: 就很卷，
1: 就很卷啊！说实话，这种不卷就再不卷就不行了，各位啊，
2: 已经过了一半了，年到一中间了，对吧？一年，然后呢？

0: 看一下方程豹系列吧。
1: 嗯，
0: 方程豹在6月1号公布了其6月新的购车权益，新权益覆盖方程豹的全系车型，
1: 嗯，
0: 提供有金融优惠与置换补贴。那此外呢，闪充车型还将额外获赠为期1年的免费闪充服务。
1: 我在想这个为期额外获赠1年的免费闪充服务
0: 啊，
1: 因为它本来它就送了1年，
0: 对，
1: 就是你购车是送了1年的，
0: 啊，
1: 难道是算这1年，还是说我现在再叠加1年，也就是我有2年啊？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哈。来仔细关注一下哈，就是这几款车，具体来看的话，就是方程豹的豹5的一个权益呢，是为3年的一个零息贷款，然后呢，至高10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啊，这个应该是给到的是长补，然后呢，豹8呢，在此基础上面呢，增加了20000元的华为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补贴，也就是说，你选装这个华为的 ADS 的一个高阶功能包，几乎你是不用怎么花钱了哈，就是20000块钱一个补贴嘛哈，然后呢，泰3的一个置换补贴呢是6000块钱，金融政策除零息之外呢，还可以选择到零首付或是说零月供啊。至于泰7呢，置换补�贴6000块钱，并且可以享受到3年零息的贷款。此外的话，所有车型的闪充版，均将会获得为期1年的免费闪充的权益啊。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原本就有的，
0: 对，
1: 只不过呢，就是把它再拿出来说一说，这炒冷饭就不行了。
0: 那还包括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都已经说到了城市领航的安全兜底嘛。
1: 嗯，没错。即日起1年当中呢，就是搭载这个天神之眼 B 的新车用户，自提车之日起可以享受到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兜底。即日起的1年当中呢，搭载天神之眼 B 的老车主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5.0之后呢，也可以享受到为期1年的城市领航的这个兜底。
0: 包括还有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当车辆处于泊车辅助系统运行过程当中，因泊车辅助系统异常或者是算法失误导致的一些事故，依法应由本车承担的维修费用、第三方财产损失，由比亚迪承担相应的维修或损失费用，让每次泊车都安心无忧。
1: 没错，就涵盖到自动泊车辅助 APA 以及遥控泊车辅助 RPA 以及下车泊入辅助 AVP 3大泊车辅助功能运行状态下面导致车辆的什么剐蹭啊、碰撞啊等等啊，我都包。然后呢，豹5、泰7、泰3全系车型呢都可以享受到智能泊车安全兜底的权益。权益保障呢覆盖整车的全生命周期，志向安全的一个新的出行哈。
0: 对的。
1: 说实话，这个优惠力度方面可以再大一些啊，不是特别大。
0: 哎，朋友说，相比于之前的话，优惠力度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1: 怎么说呢，明面上呢是少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实际优惠多少还是要去店里边实际去看啊。
0: 对，实际的去询问去算一下。
1: 你要接受指导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0: 对，这个时候不得不算一下呀。
1: 对，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不要跟我谈指导价，我们都是不接受指导的哈，就过去之后谈。
0: 你就给我说吧，就给我直说吧，我们就不要绕弯子了。
1: 对，没错哈。再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呢，也是公布了一些销量方面的数据。在6月1号呢，咱们也是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其5月份的交付量超过了3万台。作为了解呢，此前4月份的小米的交付量呢也是超过了3万台的。与此同时呢，小米汽车也发布了6月份的购车限时权益，主要针对旗下的苏7和苏7 Ultra 的一个车型哈。预期和预期 GT 就大家就不要想了，现在基本上还是不怎么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优惠的哈。
0: 对。
1: 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小米汽车呢，首先针对这个苏7的用户呢，推出到了6月份的购车权益。6月1号到6月30号下定苏7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到多重的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呢，标准版、Pro 版的用户可以享受到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免费获赠价值9000元的这个副驾零重力座椅，以及10电池的按摩，还有价值2000块钱的电动前备箱，价值1000元的后排移动屏幕，价值26000块钱的这个 HAD 的辅助驾驶，同时呢，可以获得4000块钱的一个轮圈的选装券哈，用户呢还能够以限时优惠价7000元选购冰箱加上25扬声器套装，或者说科技舒享的一个套装。说实话，不够特别有诚意。有一说一啊，就是这些东西你是可以去配备的。然后呢，现在都以这个选装的模式来给到你哈。
0: 是的，再来看一下 Max 版的用户可以享受价值6.1万元的购车权益，除包含标准版、Pro 版的免费赠送项目之外呢，还额外免费获赠。

0: 价值11000元的碳纤维套装套件，价值5000元的超静谧座舱，价值3000元的车载智能冰箱压缩机板，同样可以获得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还能以限时优惠价12000元选购运动轮圈，加上运动黑化套装，该套装不可叠加轮圈选装优惠券进行使用。那本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低息金融方案，首付4.99万元起，月供低至3115元起。
1: 嗯，你是把这个某个车企的这一套学的是死死的呀？就是说实话，这个选装这个东西哈，怎么说呢？你推出来这么多的一个权益，但是呢，能够实际给到我们消费者去提车的一些现金优惠，确实是不多啊。有一说一哈，再来关注一下6月1号到6月30号之前呢，下定到小米的速七 Ultra 的用户呢，可以享受多项的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包含了价值4.9万元的免费购车权益，具体为碳纤维的运动方向盘、碳纤维的中控台的饰板、碳纤维的前排座椅背板、小米的 HAD 的辅助驾驶及5年的基础保养。本次活动呢，同样也是推出了5年的零息金融方案，首付19.99万起，月供低至5500元起。那关于更多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呢，我们也是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持续的做一系列的输出啊。
0: 是的。

0: 去的。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六月份还有哪些车企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权益哈。
1: 嗯，
0: 那在日前呢，一汽丰田也是正式的发布到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包括以旧换新、置换补贴、现金补贴以及金融礼等等。
1: 嗯，
0: 涉及的车型呢，也包括到目前比较热门的 RAV4 荣放、EV5 普拉多、陆放，还有这个格鲁亚和亚洲龙等等的一些车型哈。
1: 对，
0: 那要说到这个丰田给出的优惠，大家来看看怎么样哈。在具体权益方面的话， RAV4 荣放呢可以享受到更

0: 车现金权益18000块钱、
1: 嗯、
0: 啊，这、就是现金补贴嘛哈。然后呢，现实的燃油补贴5000块钱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达到了一个23000了哈。然后呢，至高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哈。23000就是30000块钱哈、
1: 嗯、
0: 5年零首付3年2年零息现实价3333元的厂家直销的6年的无忧保障、
1: 嗯、
0: 啊 ,BA5 呢可以享受到这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然后呢零首付3年零息，低月供5年零息，免费充电桩，再加上5000块钱的一个电卡。
1: 500元。
0: 500块钱的电卡。
1: 对，就其他的4500元你来补。
0: 我不补。啊，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呢获赠免费的一个智行无忧保障啊，3年3电的终身质保，再加上电池的三兜底，全系免费赠送的天窗遮阳帘，这也要说吗？
1: 当然呢，能够越多越好看嘛，嗯、可
0: 不是哈、啊。但是我不是特别了解到，就是他的这个7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包括说他的这个8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他是厂家给的、
1: 嗯、
0: 还是国家给的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要去具体的问清楚啊，不要过去之后说我们这是省补和国补。啊，给到你的8000块钱以及这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哈、啊，这个我们是不认的。国家给我的你为什么拿来做宣传啊？
1: 哎、
0: 啊这个一定要问清楚了
1: 吧？拿来做宣传，个人觉得好看嘛。
0: 啊、
1: 此外的话，普拉多可享以旧换新补贴至高15000元，
0: 嗯，
1: 皇冠陆放以旧换新补贴至高20000元，
0: 嗯，
1: 格瑞维亚以都旧换新的补贴至高20000元，亚洲龙以旧换新补贴至高7000元。
0: 嗯、这个的话应该。是厂家给到的折扣吧啊，因为如果说单从这个省补和国补里面去抠的话，这个有点显得吃相太难看了哈、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优惠政策还是算不错哈。皇冠陆放的话，之前我看消息来说就是网上也炒得比较火，这款车确实还可以哈，
1: 还不错嘛、
0: 对，肯定是还不错的，
1: 是的，
0: 毕竟这款车呢也是就是大家这懂得都懂哈，皇冠陆放、就是相当于这个以前的丰田、那个叫什么啊？丰田汉兰达、对，丰田汉兰达这一款车其实都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是换了个车标，换了个车壳了、
1: 嗯、
0: 所以呢比较喜欢这个品牌的朋友呢可以去 4S 店实际的了解一下，在现在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购车的一些金融政策哈，
1: 对，
0: 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1: 嗯、
0: 那其实要说到在6月份呢推出这个限时优惠的朋友啊，这个厂家还算是比较多、这个呢如今只是第一波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已经跟大家聊到差不多有6-7家车企了哈、啊、
1: 是的，
0: 在后续呢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车企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0: 来加入到这一场这个年终的冲量当中，
1: 是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因为我们现在说到聊到的其实大部分还算是蛮多的这些传统的车企啊，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像丰田呐、比如说像这个长安呐、
1: 长安都是传统的车企
0: 啊，当然还有一些新能源新势力方面
1: 的，对、
0: 对，比如说深蓝啊、比如说方程豹，比如说腾势，比如说小米，那后续呢还会有啊，肯定会有啊，比如说像这个领跑、对吧，人家卖的这么好，
1: 陆陆续续肯定都会给出来的、
0: 对，理想啊，鸿蒙智行啊，再包括说蔚来呀、以及说大家现在比较关注到的几个可能说比较重磅的车型，有没有可能会在6月份的时候我给出一个比较劲爆的价格、这个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
1: 对，陆陆续续就这几天了吧、因为今天都6月2号了、他们肯定也是在着急的说到底怎么
0: 再不开会定出政策的话，这个客户都被别人抢走了哈。
1: 对呀、
0: 再有一个6月份呢还有一些新车要上市哈、虽然说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些具体的消息呢，但是我相信哈、肯定会抓住这个风口的，你比如说大唐，
1: 对，
0: 再不上市的话都来不及了，
1: 对、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样 KTV 环节，今天要唱一首信泽的歌曲，从开始到
1: 现
0: 在。这首歌听名字可能很多人不会，但是副歌部分应该有很多人都听过。
1: 对。

0: 完了，后面又不知道该怎么上了。
1: 嗯，没事，跟着感觉走。
0: 又原创啊，会不会对于原唱有点不太尊重？
1: 有点残忍了。
0: 需要那么残忍，在证明爱的深。

0: 首从开始到现在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是的，分享给大家。
0: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改变这个唱歌的风格了。
1: 为了什么风格？
0: 因为过两天高考了，
1: 要
0: 唱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了。
1: 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起来了。
0: 超出我的向前跑！
1: 妈呀！
0: 这个《追梦赤子心》唱会不会有点扰民的意思？
1: 怕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就是在车上听到了以后，在考场扑哧一声笑出来，就想到这个场景。
0: 本来
1: 算了，不能够影响他们
0: 哈。已经想好了，李白《乘舟将欲行》下一句是什么？向前跑！
1: 那不行，那可不行，不能影响。
0: 唱什么？这个我的天空
1: 也可以，稍微收一点的那种。
0: 对，都选 C
1: 哈。那不行，这个就 pass 掉。
0: 对，都选 C 不行啊，各位朋友啊。
1: 对，要认真选。
0: 现在都选 C 不给分。
1: 是的，对的才给分。
0: 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碳素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竞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

0: 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十八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八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瑞龙熬合肥等三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6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2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浸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 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1000万元。

0: 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拿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禁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禁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禁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禁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田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田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不同风格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6大分项赛事，后续其余赛事将陆续开展。
1: 本台消息，资中县千年古镇罗泉经过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0: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 经分解。

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车间调度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库房管理员，10名物流收发专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质量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6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名招聘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4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4名电气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名食堂管理员，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7: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8: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7: 爱之道养生保健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美容师，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50165295，13350165295。
8: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7: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8: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7: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7: 再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8: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7: 来关注到内江永志盛商贸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渠道销售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要求45岁以下，学历要求初中以上，人数不限，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3000元，提成在外，提供社保。他们的地址在内江市东兴区东同路122号-19号西林寺后门。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996175-2017，1996175-2017。
6: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光纤拉丝操作工，一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大信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数据车床工、两名糖洗床工、两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摇臂钻床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田老师，电话18048851330，18048851330。
0: 再来关注生鑫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普工作业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注胶技术员、一名冲床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理化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

0: 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工 PLC 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588485-9112，1588485-9112。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739538892，1739538892。
1: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来关注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内江巴蜀味源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5到6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文老师，电话1528217-5737，1528217-5737。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

0: 老师联系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

0: 887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88.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棒，咱们起来嗨啦！那我们再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
2: 理想，
1: 行吗？立夏风暖草木盛，绿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渭熟食，人生最好是小暖。小刚刚刚哈，那么咱摆起来 ，Welcome！ 感谢我初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八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三好学生的更好，好八好学生，八好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啊，身体好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初心不学堂老师跟他三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无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刚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儿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的。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啊，啥马路牙子边上啊，钻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就要写一首诗，就要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第三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了。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了，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你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雪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涛老师给大家带来四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哎，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七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

0: 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掘机。谐音梗啊，谐音梗，挖掘才的机。来，今天咱们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到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两个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放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的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切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点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面上坐坐就其实都想压在那儿。这里头呢，你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一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才躺得下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还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0,000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跟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两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蹊跷，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跟老汉儿关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翻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就是闹离婚了，结果当妈的哄哄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汉儿发现了这个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2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就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东西就报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妹妹的时候刚刚好，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到。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杠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叮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人反应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还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知道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我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个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起来嗨！咱们今天节目拜拜，那么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嘎，6月15号了，刚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吃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以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刚才说点真龙门阵。李真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岗生日会，今后每年的六月十八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嘎，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0: 新闻好好耍，
1: 新闻好好耍，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蜗牛了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哀呀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

中风了，有个68岁的一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银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在那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嘎，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哪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那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两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才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那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哈湿。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夹起，压打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整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落实吧，就是这么开出来。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真的更低啊，这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别人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啊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本事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嘛，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说那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利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纸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膜一印在那种10加10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结果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去上班有点开心，所以我们教学上哦才发现了它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并不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的时候，像心血管啊、呼吸系统疾病是死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20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死100个人的后头只死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你有点抑郁了，还有个蚊子会传播疾病啊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点都不好吸。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啊，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自己麻烦就最巴适。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切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你有个要送粽子给你吗？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应该是真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今天都跟大家摆得起。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还有一个新闻，跟大家给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啷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适适。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儿娃子拿来花了，儿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的，大家说的是，我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呢，是两口子闹离婚，你跟儿娃子跟到老汉儿啊，然后来扯出来了，说儿娃子那个丈夫里头啷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所以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来到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6: 好好耍，
7: 好好耍，
6: 会耍研究生，
7: 一起开会吧。
5: 来，我们来刚刚会个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想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身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们，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8: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5: 哎，马老师，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8: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5: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8: 好的，
5: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着都过来了，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寒粽子还是甜粽子。

0: 我都不确定阿郎中你是不是，我是今天早上炫招 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寒的，历史还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寒的？我有点考专家，
1: 应该是寒的。
0: 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寒，就把打脑壳。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1: 对，
0: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
1: 就是就是。
0: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1: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0: 有点壮。
1: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玉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0: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1: 对对对，
0: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1: 对对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0: 你看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哦，和老师去收到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耀华的那个月饼说的完全不一样，当时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1: 小天使啊，
0: 小天使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是烟的会儿包起包起的给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这么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耀华是80-90年那个企业了嘎。
1: 对对对，这个品牌从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0: 1938年，
1: 对对对，
0: 我这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
1: 对对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0: 哦，了不得了不得，嘎、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嘎、刚才我们点到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糖，是不是？
1: 对，苏心糖，
0: 还有
1: 奶油球糖，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耀华，就要吃月饼，就要吃这个产品。
0: 那个那么说你都吃饱了。那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嘎，多少名人呐、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呢，应该可能都跟耀华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食是咋个？
1: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耀华茶点食，就是茶点食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耀华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耀华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耀华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醉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耀华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0: 有
1: 这样子来形容，
0: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的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耀华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
1: 对对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努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到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0: 就感觉该整一个。
1: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耀华能做。
0: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0: 所以最开始叫耀华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嘎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稀学嘎，比较感觉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耀华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1: 扬盘一下。
0: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嘎。 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1: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
0: 啊哦，
1: 有啥子鹅子那个
0: 鹅肝、
1: 鹅肝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呢。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

0: 我刷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一番。
1: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来自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0: 最早就是耀华嘛。
1: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耀华，
0: 对，
1: 啊，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0几年的时候，老辈子就已经刷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0: 对对对对，
1: 当然说这个还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呢，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0: 对对对，其实最终耀华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1: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0: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1: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吃起是舒服的，给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是记忆而食的味道。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看哈，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
0: 对。
1: 所以今年端午耀华直接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他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0: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中来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蒙古粽子是蒙古味，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1: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啷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0: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位？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到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24味。

0: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1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0: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1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0: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0: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0: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来搞一整。你仔细想嘛，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1: 对，肯定
0: 好吃。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性，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性跟粽你的味型啷个大，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1: 是
0: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你就学不出，学不准了，
0: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
0: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0: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
1: 哦，是
0: 学习，我来学习哈，我来学习哈。
1: 没有，知道。
0: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0: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哦，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0: 对。
1: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0: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0: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
1: 对，
0: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1: 表达出来。
0: 烹饪艺术，哎，我阿郎说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啥子？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0: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都是年轻人。
0: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
0: 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挣不到几。

0: 是吧？
1: 哎，
0: 那个知识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微信智商，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
1: 嗯，
0: 嘎，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
0: 啊，
1: 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0: 都减少了，
1: 碳水的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
0: 哦，
1: 把一个粽子吃下，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1: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0: 对对对，
1: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
0: 哦，
1: 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0: 扣一个馒头慢慢吃。
1: 哎，叫高温灭菌。
0: 高温灭菌，
1: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0: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1: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0: 哦，
1: 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0: 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1: 对，不需要常温，
0: 常温吗？
1: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0: 不急，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扩那么久，但是就是
1: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0: 对，
1: 不可能顿顿吃它，
0: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1: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0: 哦，
1: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0: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1: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1: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微信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
0: 嗯，
1: 因为它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
0: 嗯，
1: 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嗯，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0: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的。
1: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
0: 嗯，
1: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0: 店上
1: 来，
0: 嗯，
1: 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一个月饼盒，
0: 我磕了几十年磕了，
1: 他就拿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情怀，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就是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
0: 嗯，
1: 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0: 力
1: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0: 功能
1: 年轻化，
0: 年轻化，
1: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0: 感觉老年人用的
1: 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0: 装饰性的
1: 嘛，哦，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0: 餐盘的垫子。
1: 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0: 抱着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1: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0: 又
1: 想起了我们耀华。
0: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该又该买月饼了，
1: 噶，
0: 一年四季转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也就是说本身它有个这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0: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的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一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1: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胜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胜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中高考。
0: 对。
1: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0: 对。
1: 然后里头。

0: 这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较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胜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寓意。
1: 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

0: 跟他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熟的嘛？
1: 啊，对呀、啊，
0: 他那个就是红烤出来的
1: ，
0: 红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
1: 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制。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到1199两款里头有定胜糕。
1: 对的，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节，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的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拿69的粽子给员工发点是吧？
0: 对。
1: 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甜味，就是五苏是这个药，
1: 是五苏的五，
0: 1234的5，
1: 哦，12345，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五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蛋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五苏，我们就把这个跟到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寒的嘛？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景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把这么的一撇，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
1: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耀华来吃粽子
0: 哦，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1: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0: 。
1: 大家安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耀华，诗韵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0: 谢谢小刚老师。
1: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聊一聊国足。
1: 在6月3号呢，邵家军并发狮城来挑战新加坡队。几乎是同一时间，中国 U23 国家队暨男足亚运队03-04年龄段也正在贵阳这边磨刀即将和塔吉克斯坦 U21 交手两场。按照计划呢，两队将会在9号结束各自比赛任务之后会师大连。但是据了解呢，届时呢，国家队与 U23 国家队并不会按照传闻当中合并为大国家队，而且也不会在两队之间安排热身赛。至于人员交流，截至目前呢，也没有任何的定论。
0: 其实本来按照外界所想象的，进入到6月以后呢，考虑到距离名古屋的亚运会开打也就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各方的资源呢，应该尽可能的向 U23 国家队去倾斜，因为他们毕竟带着这个亚运会的任务嘛。但是国家队亚洲杯的比赛任务其实也是比较艰巨的特别是新帅邵佳一上任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呢，也就是只组织了两期的集训，从备战一届洲际大赛的周期性和系统性的来讲的话呢，好像时间也是不太够的。相比之下呢，安东尼奥从执教国少到国青直到目前的 U23 国家队已经累计有接近7年的时间了，期间呢又带队先后征战过 U20 亚洲杯和 U23亚洲杯，他和球员不仅彼此之间是相当的熟悉队伍的这个组建呢也是比较成熟的。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吧，所以在六月份国际比赛日期间呢，国家队还召入了包括像李浩、杨希、王玉栋在内的多位 U23 的球员，而且并没有输送任何的超龄选手给这个亚运队
1: 所以显而易见的是至少截至到目前，两队呢还都是按照各自的节奏来组织集训，这与上一届亚运会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23年6月份，由杨科维奇执教的国家队在大连热身赛，战缅甸还有巴勒斯坦队而由于这个久尔杰维奇执教的90-00年龄段的男足亚运队，则是在浙江金华对韩国的亚运队。当时呢，国家队不仅把所有的 U23 队员全部放回了亚运队，而且还支援了3名超龄的高天翼、谭龙、巴顿提前的合练。然而呢，时过境迁，考虑到各方需求的变化以及队伍背景上的差异，国家队和 U23 国家队选择了分而治之。
0: 事实上通过这两天在上海的集训国家队释放的信号也是比较独立和专注的。首先就是在战术打法上，国家队和 U23 国家队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甚至涉及到了用人的思路邵佳一和安东尼奥也有一些区别。而站在前者，也就是邵佳一的角度上来说呢，他才上任半年的时间，只组织了2期集训踢的比赛呢也就只有5场。很多球员对于这个邵佳一的战术理解还有适应能力确实是有待提高，特别是在前2期的集训当中，国家队的人员流动性是非常大的，来来往往是相当的多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队员们汲取新知识点的机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比如说3月份出战国际足联的系列赛，国家其实也是一边的备赛一边的传授这个知识战术反正时间是比较紧张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队能够在9天之后9号对阵泰国之后争取到为期1周的加练时间，本身已经十分难得了。所以呢，这届时到时候呢就要更加保持球队的一个完整度还有包括整体性，特别是考虑到下期集训 U23 国脚还有包括一些超龄选手都不在队内，这一周的训练之余备战这个亚洲杯就显得相当关键了。相对而言的话，等到11月份集训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是围绕亚洲杯名单的实战考核了。
0: 至于 U23 国家队呢，在结束遵义和贵阳的热身赛之后会转战大连接受实战热身。据了解球队在12号、15号跟中国香港 U23 代表队会交手2场。显然期间也无暇与中国国家队再打一个什么热身赛了。当然，这也很符合安东尼奥的执教原则。带队以来呢，他对于热身赛的对手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坚决拒绝和国内的俱乐部来比赛。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即将来到大连的中国香港 U23 代表队的阵中，不仅大多数的球员是属于03-04年龄段，还有几名超龄的选手来助阵，比如说曾效力于南通之云的32岁的中卫李毅凯，还有前石家庄功夫25岁的中场于在延，以及23岁的中场 曾以行，还有26岁的前锋潘佩轩等等，甚至连40岁的中后卫埃里奥也是被招至麾下。另外呢，几位跳级到中国香港代表队的适龄球员，比如说佟梁龙的吴宇希，也有可能会前往大连入队。显然，这支中国香港 U23 已经全面着眼于名古屋亚运会，这和中国队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说完国足两支队伍 U23 和这个国家队的备战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现在世界杯的全部阵容名单都已经确定了。
1: 是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正式的拉开大幕了哈，因为这一次是由三国联办的嘛，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也横跨美加墨16座城市。这一届世界杯的规模也是创了历史之最。
0: 国际足联在6月2号宣布啊，全部48支参赛队都已经确定，总计有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罗纳尔多啊，还有这个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啊，这三位球员啊，都是第六次征战世界杯了。
1: 本届世界杯呢，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大幅增加到104场。国际足联在官网上说哈，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0: 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啊，所有参赛球员当中啊，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的这个年纪啊，居然是达到了25岁啊。而赛事揭幕的时候呢，总共有22个人还没有满20岁啊，有7个人的年纪呢已经达到了40岁以上。
1: 近期呢，美加墨世界杯各队也是陆续公布参赛名单，各种争议也是随之而来。有人因这个状态不佳落选，有人凭借领袖气质搭上末班车，还有让外人看似难以理解的选择。一份26人的花名册也考验着各队主教练的智慧。
0: 是的，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啊，各队的球员的数量上限由23人扩展到了26人，这个名额确实是更多了啊。但是在带谁或者是不带谁的这个问题上啊，议论声可没有因此而减少。人们往往会基于客观的数据对名单评头论足，有的球迷啊，甚至只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情感，就对主教练进行声讨。
1: 那可以明确的是哈，最具战斗力的球队从来不只是球员纸面的个人能力的简单堆砌，除了这个技战术层面，还有包括球员性格呀、更衣室平衡啊，或者说一些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一些因素啊，它可能都会影响到主教练最终的排版。
0: 是的，你像这个巴西队公布的参赛名单啊，备受瞩目的

0: 内马尔是入选了的。这个长时间围绕在主帅安切洛蒂身边的这样一个问题啊，终于是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当然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反对的人啊。反对的人认为，内马尔在国家队已经是九输战阵了，你那么长时间都不招他，到了世界杯你突然就招他了，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自身的状态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肯定是差得很远的，你说浪费一个名额干什么呢？
1: 嗯，但是可能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名额作为巴西队的某一种影响力吧哈。那需要指出的是呢，在名单人数扩大26人之后呢，主教练是有了更多可以做出非技术选择的弹性空间。卡塔尔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呢，时任主教练就带上了已经年满39岁、远离主流视野的阿尔维斯。当时的教练蒂特也承认哈，更加看重阿尔维斯的场下作用。而这次日本主教练森保一也招入了年近不惑的长友佑都。后者呢，甚至在整个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当中的都是没有出场记录的。
0: 嗯，这支巴西队里啊，这个内马尔的带头作用肯定是一方面啊，何况呢，他近期在巴西国内联赛的状态也的确是有所回暖，他的组织串联能力也好啊，他其他的这些锋线球员可能确实啊有一些不具备的方面啊，所以呢，内马尔也并不是说一个吉祥物吧，啊，并非是不能一战。从内马尔入选巴西国家队之后，这个国内的积极反响来看呢，这显然是为巴西队的备战创造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舆论氛围吧。但是最近内马尔出现的伤情还确实是让人捏把汗啊。
1: 那围绕巴西大名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佩德罗的落选。这位切尔西前锋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发挥得比较出色，参与进球数超过绝大部分竞争者。有媒体分析呢，从技术特点来说，佩德罗在这支桑巴军团当中并非绝对不可替代，而且他在国家队8场比赛零球零助攻的表现也着实拉低了他在安切洛蒂心中的顺位。即便如此解释哈，很多人还是为状态正佳的佩德罗落选而感到遗憾。
0: 而在大赛当中经常引发话题的英格兰队啊，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啊，其实也出了一个大新闻啊，就是主教练图赫尔弃用了福登、帕尔默、阿诺德等等大牌的球星，因为我们知道英格兰可以选的人那可太多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外界普遍以状态为由来解读这些明星的落选啊，可是出勤有限的斯通斯却顺利入选，这就进一步放大了舆论的质疑。
1: 而且戏剧性的是哈，在图赫尔公布名单之前呢，英国媒体就已经将名单透露得七七八八了。像曼联的后卫马奎尔也先一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落选感言，其家人更是言辞比较激烈哈。有人指出呢，马奎尔的做法打破了名单正式公布前保持沉默的不成文规定，若有球员因伤退出世界杯，马奎尔此举呢很有可能会断送自己递补的机会。
0: 嗯，总之啊，这些名单呢都是被外界拿着放大镜来找问题啊，这几乎是所有的这个强队或者说话题性比较强的这些球队啊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葡萄牙啊，放弃了热刺保级的关键功臣帕里尼亚，而这个皇马球员集体缺席西班牙队的大名单，法国队的这个名单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牌的落选啊，但是也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0: 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突然飞法战斗不行，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哎，这个世界杯啊，也越来越近了，感觉还有点小激动呢。
1: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开幕式，包括此后可能一些重要比赛的一些时间点哈、啊，大家又也得熬了呀啊。
0: 这个大家放心啊，然哥给大家专门整理了一个我们不用怎么熬夜也能看的这个世界杯的全流程的一个赛程啊，这个稍后给大家慢慢来介绍啊。在介绍这个赛程之前呢，还是来说一说这个大名单的问题啊。这个大名单的争议呢，现在是48支球队的所有的名单全部都已经公布了啊，所以大家感兴趣哪支球队可以去查啊，有没有你这个
1: 喜欢或者是支持的
0: 球员入选或者是落选的一个情况啊。刚刚说到法国队的争议，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的，就是959的这样一个阵型的一个选择啊，就是九个后卫，五个中场，九个前锋，就是中场啊看上去确实啊要比较单薄一些啊。
1: 是的，那赛场之外的个人心态还有团队的适配度也同样成为左右名单的一个变量。像瑞典的大名单啊，并没有巴萨啊球员巴尔德吉的一个名字。瑞典媒体很快就透露，在球队通过附加赛晋级到世界杯之后，在关键比赛当中没有出场的巴尔德吉表达了愤怒，并有令人难以接受的举止和行为，这让巴尔德吉被瑞典的主教练波特视为更衣室的不安因素。教练团队最终是决定放弃这位技术出色的小将。
0: 即便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啊，在这个瑞典队肯定还是比较出色的啊。
1: 就很担心他去了当这个刺头，打破更衣室的平衡哈、
0: 啊。由此可见啊，所以这个名单的选择还真不是说谁大牌谁身价高，或者说谁状态好，或者说是谁的这个纸面数据啊，
1: 个人能力
0: 更强，感觉是比较强、
1: 啊、
0: 就真能入选的。诸多选择的背后啊，是球队在竞技与团队之间做出的平衡与取舍。面对争议的用人选择，主帅赛前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啊，自圆其说，敢于放弃招牌球员，也体现着主教练的魄力。可是，一旦球队啊，尤其是夺冠热门的战绩没有达到预期的话，那么你赛前的这些选择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位主教练被外界秋后算账的焦点啊。
1: 就是比如说，
0: 你拿了冠军，那怎么都好说。
1: 没拿到冠军，那关键战，如果你这进攻端不行，那就会说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征召那一位进攻能力很出色的球员进去？
0: 哎，就是对于球迷们来说，对于看球的人来说啊，永远觉得没上场的那个是最好的。
1: 是的，
0: 这个北美啊，我们知道跟中国的时差呀、啊、是12个小时啊，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要的这个比赛时间呢，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三个时段啊。凌晨3点当然是比较难受的了，这个但是很多重要的比赛确实是安排在这样一个时间啊。凌晨3点的话，你说熬夜吧，好像熬不到那个时候去，
1: 第二天上班那个局就废了呀。
0: 啊，你不熬夜吧，就一觉就睡过去了，就错过了，是吧？所以3点的这个时间确实不太那么好选择。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上午早上的这些球啊，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
1: 是。

0: 如说在6月12号的3点啊，墨西哥对南非是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这个的话可以第二天来看一下结果吧。
1: 是，说实话，这个首先这个墨西哥南非呢，这两个球队都不是非常热门的球队啊，另外呢，这个时间是3点，虽然说它是揭幕战啊，虽然说是第一场啊，但是咱们说实话确实可以不看啊，
0: 可以熬稍微熬一点夜，把那个揭幕战之前的开幕稍微
1: 看一下，我觉得
0: 反正就睡觉就行了，第二天看这个结果就行了。
1: 哎，但是当天的上午啊，有一场比赛还是比较推荐的，就是10点钟啊，这个就非常友好了，这上班的时候稍微摸摸鱼就可以看了啊。是韩国对捷克的这场比赛啊，看上去好像这两支球队跟墨西哥跟南非好像也一样啊，就没有什么太热门的一个夺冠热门的一个球队。但是啊，首先韩国队是咱们的这个亚洲的邻居嘛，对吧？第二个呢，两个队呢是势均力敌啊，应该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好看的。第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友好，上午10点啊，就看完之后刚好吃午饭了啊。这个，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会依次为大家梳理啊，每一天每一天啊，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比赛。
0: 像是小组赛方面，在6月14号早间的6点钟哈，会进行巴西和摩洛哥的比赛。这个稍微早起一点就可以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了。
1: 这个巴西首先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之一啊，摩洛哥呢也是这个非洲的强队啊，非洲数一数二的球队啊，所以这两支球队的之间的碰撞啊，特别是可以看一下巴西队的状态究竟怎么样。
0: 是的，而到17号的早上9点钟哈，是阿根廷还有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阿根廷队呢也会派出梅西这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首秀。
1: 不是有可能，就
0: 他一定会首发出场是吗？
1: 因为打阿尔及利亚，并不是难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啊，所以对于梅西来说，应该是可以上场找状态，
0: 热热身了哈。
1: 所以应该是梅西的首秀这场比赛啊，6月17号的上午9点，时间还是比较合适的啊。那 C 罗的首秀呢是在6月18号的凌晨1点，也就是梅西出场之后的当天夜里啊，第二天的凌晨1点钟啊，这个就稍稍。熬夜啊，还是能坚持啊。这是 C 罗的首秀，葡萄牙对刚果金啊。这个比赛不一定看得完，你看到 C 罗上场了，就可以关电视了。
0: 另外，在18号的早上10点钟，会有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为什么推荐呢？还是时间的原因，上午10点钟。第二个，乌兹别克是咱们的这个亚洲的球队啊，而且在未来的这个世界杯的竞争的道路上啊，特别是亚洲区预选赛啊，乌兹别克是中国队非常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对，也可以看一看他们在这届世界杯的表现。
1: 另外那个哥伦比亚呢，他是我们知道，虽然说这届比赛的这个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热门啊，但是他们的很多球员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 J 罗啊。
0: J 罗来自哥伦比亚。另外6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会有美国对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主要可能是时间比较合适吧。
1: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先看了吧，
0: 看一下。
1: 另外美国是东道主嘛，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美国的状态怎么样。
0: 对，看一下主场的表现。而到6月21号中午12点会有突尼斯和我们隔壁邻居日本的比赛。
1: 这个日本队是很多这个咱们亚洲球迷、中国球迷非常关注的一支球队啊。突尼斯呢也是实力不弱。
0: 是的，那到6月24号的早上7点有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呢就是看一看老熟人啊，克罗地亚的这个核心吧，这个咱们的莫德里奇啊，是第5次参加世界杯啊，因为中途有一届克罗地亚没有打进世界杯啊，所以如果那届世界杯打进的话呢，这个莫德里奇应该也是跟 C 罗、梅西他们一样啊，都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啊。
0: 是的，那到6月26号的早间7点是日本对瑞典的小组赛，还有突尼斯对荷兰的比赛。
1: 那么这两场比赛同时开场，那么就意味着呢，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小组，日本、瑞典、突尼斯和荷兰啊，所以他们这场比赛是同时的开场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夺冠热门荷兰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亚洲霸主吧，日本队的表现如何？
0: 是的，到6月28号的早上8点会有乌拉圭对西班牙的这场比赛。
1: 那西班牙也是夺冠热门之一啊，这个基本上每一个夺冠热门其实都还给我们安排了一场这个早上的比赛，不用熬夜的比赛，
0: 时间比较合适。那到6月28号的早上7点半是哥伦比亚对葡萄牙的比赛。
1: 这场比赛也是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双罗会了，这个哥伦比亚的 J 罗跟葡萄牙的 C 罗啊，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碰撞出一些火花？
0: 那到小组赛结束之后，32进16的比赛在6月30号的1点钟啊 ，C 组的小组第一有可能会是巴西队，对阵到 F 组的小组第二，可能会是日本，也有可能会是荷兰啊。
1: 如果日本第一的话，荷兰就是第二了；如果荷兰第一的话，日本就是第二啊。不管是谁啊，跟巴西队这场比赛呢还是值得关注的，虽然说是凌晨1点钟啊，但是熬一下夜还是能够坚持啊。
0: 另外到6月

0: 30号的早上9点会是 F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荷兰对阵到这个对阵到 C 组的第二名啊。
1: 嗯，确实啊，因为 F 组要么是第一，要么是第二嘛。如果荷兰是第一的话，那么这个日本队就是跟巴西
0: 对
1: 吧？啊，如果 F 组是荷兰队第一的话呢，那么他就会去对阵这个 C 组的第二名是摩洛哥啊，也都是这个6月30号这一天，一个是凌晨的1点，一个是早上的9点。
0: 是的，到7月2号的0点钟呢，是 L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是英格兰队啊，对阵到其他小组的第三名。
1: 嗯，这个其他小组第三呢，就是这届的世界杯啊，由于这个参赛球队非常多，48支啊，所以48支进32，所以很多小组的小组第三也是能够晋级的。而晋级的小组第三呢，是随机分配的啊，并不是这个固定的是哪个小组第三，所以在这里是无法判断的。但是小组第一的话，我们可以猜一猜啊，我估计还是英格兰啊。
0: 是，那还有就是7月3号的早间的7点钟 ，K 组的第二名会对阵的 L 组的第二名。有可能会是哥伦比亚对上克罗地亚。
1: 是的，7月4号的早上6点钟呢，又是我们球迷非常多的阿根廷队啊。G 组的第一名，如果是阿根廷的话呢，就可能会对上 H 组的第二名，有可能是乌拉圭啊。这是一个南美对决。
0: 是的，那到7月4号的早间9点半，会是 K 组的第一名对阵其他小组的第三名。第一名的话
1: ，K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是葡萄牙啊。
0: 嗯，我看一下你这个名单，到时候能不能完全对上？
1: 如果完全对上，那就不得了了，
0: 预测大师啊。
1: 这个16进8啊，32进16，也就是1/16的比赛呢，我们是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这个16进8的比赛啊，也就是1/8的决赛了啊。那么7月5号的凌晨5点钟啊，这个时间呢稍微早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不得不关注啊，就是可能是 E 组的第一名去对阵 L 组的第一名啊。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 E 组第一对阵的是其他小组第三啊 ，L 组的小组第一呢也是对阵其他小组第三，所以取胜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是，
1: 我们在这里说的都是大概率事件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E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德国，而 L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法国，所以7月5号的凌晨5点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对决。
0: 是，那7月6号的早上8点钟会是 A 组的第一名对阵到 L 组的第一名。如果这个 L 组的第一不是法国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是
1: 不好意思，那刚刚说的这个法国是 I 组，
0: I 组
1: L 跟 I 的字母比较像，念错了啊。
0: I 组，那A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在墨西哥和韩国当中来产生，
1: 嗯，
0: 那 L 组的第一名有可能会是英格兰，所以说这场比赛也可以关注一下，到底是我们的邻居进到了这个16强当中，还是说这个英格兰，还是墨西哥进到16强啊？
1: 嗯，是的，而在这个7月7号的早上8点钟呢，是 D 组的第一名啊，对阵 G 组的第一名，这 D 组和 G 组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弱的两个小组，因为都是东道组所在的这个小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球队之间的实力应该说是比较均衡，也有可能会产生黑马，所以这两支球队之间的这两个小组之间的对决还真不好说是谁和谁，
0: 不好预测。
1: 如果美国队凭借东道主的优势发挥的比较不错的话呢，那么 D 组第一有可能是美国队啊，再去对阵其他小组第三的话，有可能还会继续晋级。而 G 组的第一呢，有可能是比利时，所以这场比赛7月7号早上8点有可能是美国和比利时之间的对决。
0: 那7月8号的晚上的12点的0点啊，
1: 应该是凌晨的0点，就是7月7号晚上的12点啊。
0: 对，7月7号的24点，G 组的第一有可能会是阿根廷哈，会对阵到 D 组的第二或者 G 组的第二啊
1: 之间的胜者，
0: 这俩之间的胜者，那是土耳其和伊朗，有可能是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胜者。
1: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念到的国家的名字
1: 都是然哥认为的大概率事件啊。那接下来再来说到8进4啊，就是4强了啊。这个然哥推测的4强是哪4个呢？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葡萄牙。
0: 如果是这4个的话，那会在7月11号的
1: 啊不，这个是8强中当中的4个啊。8强一共是8进4，有4场比赛嘛。这刚刚说到这4个队是其中的2场比赛的对决啊。一个是7月11号的凌晨3点啊，这个是一个周6的凌晨3点，周六我们可以适当的熬一熬嘛。看一看这个可能是西班牙跟比利时之间的对决。而在7月12号的早上9点钟呢，是阿根廷有可能和葡萄牙的这个对决。这场比赛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啊，或者说是媒体都在分析了，因为阿根廷和葡萄牙很有可能是被分在一个半区，所以他们的这个相遇啊，就是在8进4/4分之1的决赛当中会进行这样一个梅罗之间的对决。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一凡。
0: 刚刚在为大家分享然哥梳理到的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我们看上去不那么难受的啊，这些世界杯啊重点的一些对决和比赛。其实梳理下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这届世界杯的时间啊还是给我们留了很多，就是早上七点八点九点这样的一些可以看的比赛，而且很多的焦点对决也确实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比如说六月二十八号的早上七点半哥伦比亚跟葡萄牙的这场小组赛啊，这个双头会啊也是早上七点啊，刚刚梳理到的这样一个四分之一的决赛啊，有可能是阿根廷跟这个葡萄牙之间的对决，也就是梅西和 C 罗啊在世界杯当中的唯一一场这个有可能发生的直接对话，也是安排在了七月十二号的上午的九点啊，就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看的一场比赛。
1: 是，那到半决赛呢，七月十五号还有十六号两天的赛程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的三点钟来进行。
0: 是，就是从半决赛开始的三场比赛啊，就是半决赛两场，决赛一场，都是安排在了凌晨的三点啊，这个对我们就是不是特别的友好了。但是都到了半决赛了，你该看还不得看是吧？
1: 熬个一两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半决赛这边，然哥是预测了一下，有可能会是法国或者巴西对阵到西班牙啊。那另外呢，有可能会是英格兰和对阵到葡萄牙或者阿根廷。
0: 嗯，阿根廷和葡萄牙之间的胜者啊，有可能就会去对决英格兰，而西班牙呢，有可能会对决法国和巴西之间的这个胜者啊。那么到了决赛呢，那么然哥的推测呢，可能就是西班牙跟英格兰之间的一个对决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葡萄牙，我们知道啊，这个想迈过阿根廷啊，再迈过英格兰啊，迈过
1: 难度很大，
0: 迈过这两个夺冠大热门啊，难度确实大了一些啊。另外，阿根廷方面，我们知道是上一届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嘛，在世界杯就是至少我们看世界杯以来啊，就是还没有哪个球队真的能够卫冕成功的啊，
1: 是，
0: 就确实难度比较大啊，所以在葡萄牙、阿根廷、英格兰这三者之间呢，然后就选择了英格兰啊。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半区呢，这个法国跟巴西之间啊，然后是选择了法国，而法国跟西班牙之间啊，这个确实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啊。我一方面认为法国有可能夺冠，一方面认为呢，西班牙可以进决赛，所以决赛有可能是法国、西班牙对英格兰的这样一个对决，就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胜者去对阵英格兰啊。
1: 那我根据你的这个预测走向，我也做一个预测吧。我觉得应该决赛有可能会是法国对
0: 葡萄牙。
1: 对、
0: 啊、就是希望 C 罗能够进决赛是吧？
1: 是，那我来做一个这样跟你完全相
0: 那冠军会不会是 C 罗的呢？
1: 我觉得冠军有可能会是法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法国可能因为最近他们才拿了这个欧冠的冠军嘛，
0: 大巴黎的欧冠冠军，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感觉他们在足球这方面可能在一个上升期里边、
0: 啊、
1: 也许会借着这种势头。
0: 那今年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的球队啊，说一说土伦杯咱们 U19 国青的发挥。
1: 是的，在6月2号的9点钟，土伦杯的第二轮，中国 U19 对阵到刚果民主共和国 U23。上半场双方零射正，下半场呢，刚果这边是4分钟连进两球，而第83分钟哈、啊，刚果刚刚换上场的巴鲁穆内是头球破门，最终中国队是0-3不敌刚果。
0: 嗯，这场比赛呢，我还看了上半场的比赛啊，感觉双方踢的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也不，
1: 都不想赢，
0: 对，感觉都不想赢，然后0-0，我就算了吧，那就关了吧。结果没想到下半场直接丢3个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啊？这个首轮比赛我们都知道，中国队是1-0战胜了沙特啊，是张家明造成对手的一个乌龙啊，所以是赢了对手。上半场第10分钟啊，那么在这个这场比赛当中啊，是这个恩坦达在禁区的左侧啊，有一脚射门是被封堵了。随后禁区外的这个金博马的远射又高出横梁。到了第26分钟呢，是金博马背后推倒了谢初军啊，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就是上半场为数不多的这个可以拿出来说的地方啊。
1: 而到下半场呢，第58分钟，巴扬吉尼萨远射贴地斩破门，中国队是0-1落后。第62分钟呢，仿佛也复刻了那个比分哈、是马卡拉贴地斩打了一个圆角破门，中国队是0-2落后。而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第73分钟，中国队的任意球开球失误，对手快速反击，但是打偏了。第83分钟呢，刚刚上场的这个巴鲁穆内是头球破门，最终呢，中国队是0-3不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U23 男足。
0: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分确实啊差距有点大啊，但是从整个比赛来看的话，确实中国国青队无论是个人的身体啊、对抗啊，还是整体的捏合呀、跟对手还是存在着挺大的一个差距的。0-3呢，让咱们国青队员感受了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没有良好的身体作为基本的保障，你恐怕很难走上世界的舞台。其实在这个青年阶段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差1岁啊，其实差距都还是比较，身体上的差距都还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是跟对手差了整整4岁的这样一个层级啊。
1: 尽管这个民主刚果队呢以 U23 队的名义来参加了本届土伦杯，首轮他们是0-3输给了突尼斯，也是 U23 的队伍，但是实际上呢，球队参赛球员全部都是由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个球员所组成的，还有3名呢是07年龄段，还有1名是08年龄段的球员。也就是说啊，该队其实是在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男足来进行准备的，2年之后才是真正的 U23 国奥队。那与中国队首轮对手沙特 U23 其实是属于同沙特 U21 哈、其实是属于这个同龄队伍，平均年龄较中国国青队要大2岁。
0: 那同样是大2岁，为什么中国队对沙特的比赛没有体现出这个身体方面对抗有多大的一个劣势，甚至可能还有一定的优势呢？那么这一番对民主刚果的时候，中国球员在身体对抗方面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不管是个人的1-1，或者是直接的身体对抗啊，还有倒地啊，基本上都是中国队的队员，而且在身高方面呢也完全没有了优势啊，高空球的第一点也基本上是被对方啊所抢获的。其实对于中国任何一支国字号的队伍而言呢，日常高水平的比赛机会啊本来就不多啊，而且所谓的外战无小事嘛，任何一支国字号的队伍参加外战的时候呢，其实都还是有成绩方面的最起码的要求的，即便是热身赛呢也不能输这么惨，是吧？毕竟是代表中国足球。像这次在土伦杯之前呢，国青队只是在上海啊集中了3天，然后就马上西征，6名主力核心队员还没有随队出征啊，直到第二轮对阵民主刚果的前一天啊，他们才抵达比赛的场地，旅途啊，时差呀，显然是影响了球员们的状态啊。在这种情况之下，

0: 最好是有一定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作为基本的保障，哪怕是练兵也要有一个练兵的样子嘛。
1: 是的，而且以目前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来看，尤其是联赛的质量，恐怕也很难满足国字号队伍参加外战的需要。先前呢，外界一直在批评国家队长期集训，参加外战前联赛提前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暂停，着实没有必要。但从另一个极端走向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哈，也无疑是在为国字号队伍埋雷。所以呢，如何更好的来平衡联赛还有国字号队伍集训的这个矛盾，那恐怕就值得进一步更好的研究了。中国队此番是时隔七年重新参加土伦杯，先前参加这个土伦杯的时候啊，不管是国青队还是国奥队，都有七到十天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准备。只有在确保一定的集训时间之后，教练才能够通过演练，队伍才能够磨合成型，而参加高水平的比赛，真正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于是呢，在经过今年一整年的实践之后呢，国管部门恐怕很值得坐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的更好的讨论了。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欢迎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阳光心态笑迎高考》。
2: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临近了，为帮助学生调节好备考心态，营造良好的考前氛围，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用积极和谐的心态迎接高考。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邀请了专业的心理老师，为同学们和家长们准备了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们学会自我调整，以科学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高考，为同学们的高考保驾护航。
1: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阳光心态，笑迎高考》。在临近高考的备考过程当中，有部分同学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自己高考发挥不好，考不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担心自己目前的复习状态不能够很好的备考，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学习等等。还有同学认为，感觉别人的状态都非常好，就自己的状态不行，从而引发各种焦虑。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四川省应用心理学专委会副秘书长陈艳红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考减压的那些事儿。陈教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分享高考减压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要谈到高考减压呢？压力对我们的考试成绩到底有多大影响呢？在这儿呢，首先我想分享一些在心理学上做的关于考试的一些心理学研究。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高考研究专家王继胜教授，他曾经连续5年对200名高考状元进行跟踪研究，发现在影响高考成功的20个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考试中的心态和考试前的心态，其次才是学习方法和学习基础。而且呢，还有实验辅助证明，一组儿童在情绪良好的状态下，平均智商是105，但在紧张状态下却下降到了91。所以，稳定的情绪是有利于考试的全力发挥的。科学家对人体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体力循环周期是23天，情绪循环周期是28天，智力的循环周期呢是33天。在这个循环周期当中，我们的体力、情绪和智力是会经历从高潮期到低潮期再到高潮期的这样一个正常的循环。在高潮期的时候，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心情舒畅，情绪高昂，头脑灵敏，记忆力很强，人会进入最佳状态，容易取得理想成绩。而在低潮期的时候呢，疲劳乏力，无精打采，心情烦躁，情绪低落，迟钝健忘，理解力差，人常常会感觉到压抑，难以发挥正常水平。
1: 陈教授，那一般考生们最常见的心理困扰或者是说这个心理焦虑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3: 在高考期间容易出现的一些心理困扰的表现呢，常常会表现为，比如说平时考试还不错，大考的时候发挥失常了，有时候呢会担心辛辛苦苦复习来的东西到考试一晃全忘了，辛苦努力换不来理想的成绩，眼看着别人都在进步，自己去原地踏步，每天慌乱不安，东抓西抓的，不知道该复习哪门功课才好。上述的这些行为呢，常常背后都会伴随一些不良的情绪，比如紧张、焦虑、急躁、担忧、不安

0: 恐惧、自卑、浮躁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高考前紧张的正常反应，如果短期内能够恢复正常就不用过度担心，但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上述情况就需要引起重视，谨防高考最大的杀手考试焦虑的出现。是因为考试焦虑它本身是一种由考试引起的神经紧张状态，常常会伴随着肌肉紧张、手发抖、心跳加快、心慌、出汗、手足发冷、紧张、担忧、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症状出现，对考试产生的影响呢，比如说它会分散和阻隔你的注意过程，那么表现为发呆，你就看不进去书，或者是干扰原有的知识的回忆过程，那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一到考试的时候脑袋里边就空空如也，或者是瓦解你整个思维过程，这个就比较严重了。比如平时拥有的正常的比较、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的能力，在这个时候是发挥不出来的。
1: 那我们的考生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该如何来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呢？比如说，可以通过哪些行为或者是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呢减小，能够迅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呢？
0: 这儿呢，可以分享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采用不同的聚焦方式，我们应该更多在这个时候把眼光聚集在正向表达上，比如说经常看到自己的努力，去看到自己得到的而去忽略自己失去的，那么这种不同的聚焦方式呢，是有助于缓解考试焦虑的。第二个呢方式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有效的心理暗示。什么叫心理暗示呢？通俗的说，就是把储存在人的意识或无意识当中，并常常悄悄地去影响着人的行为及行为选择方式的一些想法或念头，就是心理暗示。如果一个个体经常给予自己消极的暗示，会严重地影响到自身的生理反应。现在你是不是意识到了消极暗示的危害了呢？那就赶快给自己重新设计一些积极的考前暗示吧。那哪些是积极的考前暗示呢？首先我们有一个禁区，就是一定要杜绝用完了、我糟糕透了这样的消极语言来暗示自己。然后正确的积极暗示呢，可以是这样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我一定行，或者说昨天我在什么什么方面又有进步了，今天我的目标是复习什么什么东西，或者说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我的心情其实会更好，我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能做到，或者说我的状态越来越好，这些呢就是积极的暗示。但是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误区，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话语，可能你的孩子呢会告诉你说，妈妈我挺焦虑的，怎么办呢？我们有的家长呢可能就习惯性的会说，你不要焦虑嘛，你不要害怕，这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在心理学上这个积极暗示的误区呢，就是我们不要用我不会焦虑、我不怕考试这样的话语来暗示自己。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主持人，你害怕老鼠吗？
1: 我害怕老鼠。
0: 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说你不要去想老鼠，你就不会怕了。那你脑中现在想的是什么？
1: 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老鼠。
0: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我们在暗示的时候是不要给予自己负性的这些词语出现的，否则呢就很容易让自己其实强化了这个负性的词语。所以大家在积极暗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迈开这个误区。好，第三个方法呢，我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放松法，但这个放松呢不是专业的放松，而是自我放松。因为现在的我们今天进行分享的这些方法呢，更多适合于自我调节。第一种呢就是呼吸放松，这种呼吸放松法呢是非常简单，是随时随地都容易进行的一种放松方式，通常在晚上入睡之前使用呢，效果比较显著。方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先要坐在舒适的椅子上，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脚平行，手呢放在膝盖之上，双肩自然下垂，微微的闭上双目，颈子要打直，头要放正，然后让身体逐段的放松，感觉自己呢像全身原来是装满了米的袋子，现在米都倒出去了，浑身轻轻松松的，然后慢慢的吸气吐气， 你可以吸气吐气的方式呢，用腹部呼吸的方式，也可以胸部呼吸的方式都行。你只要把呼吸的频率调匀，深呼吸，深呼吸，深吸慢呼，越慢越好。只专注在呼吸里，只要专注在呼吸吐纳之中，不要去管来自脑海当中的其他杂念。这样多来几次，你就会自然进入极度放松的状态。也可以尽可能的长时间去进行这个练习。每天练习之后呢，你其实这种焦虑的状态会慢慢的减轻。第二种呢，是可以采用想象放松法。想象放松法呢，主要是通过唤起一些宁静、轻松、舒适场景的想象和体验，来减少焦虑和紧张。就是想象放松法呢，也是需要挑个体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呢，那么我不建议用这种自我想象放松的方式。你可以采用下边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心理学上呢，把它叫做系统脱敏。就是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担心在高考上出现的这些情形全部都列出来。你说怕难题，怕考试气氛，怕自己不如别人得的分高，然后把这些事情列出来以后呢，开始打分，从最轻的开始打分，按各项依次排序到最怕的情形，然后呢，从最轻的开始想象当时的情形，再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放松，再放松，这样多次结合，一直做到最可怕的情形。这样害怕的事物通过放松呢，就会一一的消失。一天呢，可以做一到两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到其他的一些方法。比较恰当的选择呢，最好的选择方式呢，就是采用听音乐、运动、写日记、找朋友倾诉啊、做深呼吸呀、还有哭，都可以。这些方式呢，都是良性的方式，可以去有效的控制你的焦虑和宣泄。然后中性的选择呢，就是吃东西，或者是购物，或者是撕纸，或者是喝水，这种方式当然也是可以去采用，但是我们更建议用前面的一组恰当选择的方式。但可能有的同学呢，会采用下边的一些方式，比如说骂人、找人打架、摔门、生闷气、以牙还牙、砸东西，这些方式呢，我们是不赞成大家去选用的，因为用了这些方式，可能你的焦虑情绪会更加的多啊，会更甚。好，所以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呢，能够有效的去控制大家的焦虑和紧张，能达到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

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欢迎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阳光心态笑迎高考》。
1: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临近了，为帮助学生调节好备考心态，营造良好的考前氛围，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用积极和谐的心态迎接高考。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邀请了专业的心理老师，为同学们和家长们准备了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们学会自我调整，以科学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高考，为同学们的高考保驾护航。
0: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阳光心态，笑迎高考》。在临近高考的备考过程当中，有部分同学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担心自己高考发挥不好，考不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担心自己目前的复习状态不能够很好的备考，担心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学习等等。还有同学认为，感觉别人的状态都非常好，就自己的状态不行，从而引发各种焦虑。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四川省应用心理学专委会副秘书长陈艳红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高考减压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陈教授，就是有部分的考生在这个考前有那个失眠的症状，那如果说有这个失眠的症状，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可以，我们有两种方法呢，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试一下。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上床后熄灯躺下仰卧，先做3到5次的深呼吸，然后想象在黑暗中有一个不太亮的白点，现在集中注意力去控制这想象中的白点呢，进行缓慢的圆周运动50次，再换成缓慢的勾画五角星的轨迹50次。如果感到改变不太大的话，你可以重复上述的这种意念运动程序数次，然后再进行2次深呼吸，每一次深呼吸呢，都会对自己进行一次暗示，说我已经睡着了，我已经睡着了。好，这样就可以起到诱导入睡的效果。第二种方式呢，是躺在床上不必刻意的入睡，可以让自己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你不要过分去关注自己是否入眠这件事情，而去换着想着一些轻松的事儿，告诉自己呢一定会成功，不用焦虑。然后其次呢，可以想象自己飘在水面上，告诉自己我现在很舒服，很快就可以入睡了。有了这些良性的心理暗示之后呢，情绪会放松，入睡呢也会容易一些。
0: 我真的是学到了哈，这个陈教授。老实说，我有时候呢也经常会失眠，回去呢我就试试这两种方法，看看管不管用哈。其实除了这个失眠，还有一种情况呢，在考生当中也特别常见，那就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他会突然就走神了。那陈教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迅速把它调整过来呢？
2: 哎，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一个，你一定不要走入误区，就说哎，我不能紧张，我不能紧张。越是这样想的话，越加速你的紧张。我们可以采用下面的一些步骤来缓解你的考试走神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如果走神了以后呢，不要过于

0: 抗拒，要避免非要控制住这种走神现象的一个想法。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可以这个时候采用微笑法去调整一下心情，对着影响自己心情的这种念头呢微笑一下，然后超越它的影响，绝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是可以很快的去摆脱它的。那如果仍然没有通过微笑法去调整好呢，也不要怕浪费时间啊，用一到两分钟的时候呢，把这个念头就是思考一下，就影响你引起你走神的这个念头呢，去思考一下，从心理上去结束它，同时可以增加一点手部和肢体的运动。我们怎么从那个心理上去结束它呢？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念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以后，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对于你而言，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不外乎是什么？我们想想那个结果，好多时候会想到，其实你就会发现，真的那个结果比自己想象的结果呢，要轻得多，没那么严重啊。然后同时呢，我们增加一些手部和肢体运动，比如说两手互按，同时可以活动一下颈部和腰部等身体部位，就当是考中放松，还可以做5到10次深呼吸。好，然后呢，下边呢，我们可以重新去仔细阅读走神时的题目，在心中读出来，把这个题读出来，而且用强有力的声音把它读出来，暗示自己这道题目也许是粗心的，原来会做，但是现在不会了。我们一会儿其实就会了啊，一会儿就会了。第四个呢，就是在考试之前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呢要用笔在这些题目的重点上去做一些标记并画图分析。最后呢，参考考前你要制定好的一些解题的线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解题的过程。
1: 感谢陈教授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陈教授还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就是最后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高考之前可能有些突发事件，如果你没有做好应急的攻略的话，可能会突然加重或者说突然出现考试的焦虑的。这些事件呢，我们可能在考试之前要先思考好，为了避免在考试中无谓的增加这种考试焦虑。比如说你考前失眠了，前面我们介绍过对吧，考前失眠第二天精神可能不太好，所以在考前失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之前讲的这些方式呢，能够尽快的让考生入眠。第二个就是要预防在赶考的路上如果受伤了我们该怎么办，要做好应急预案。第三，打不到车塞车了该怎么办，所以因为那个阶段可能大家都说提前出门的，然后人又会比较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预案。第四就是找不到考场啊，这个不是开玩笑，每年都会有学生走错考场的啊，虽然说是个别案例，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发生的，所以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杜绝。那么之前去看考场的这个环节是一定不能落下的。好，然后呢就是准考证不见了，所以这个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把检查好，重要的证件一定要把它随身携带好。下面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出现的应急事件，就是忘带文具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要把它准备好，要检查好再出门的。好，下边一个呢，就是考场的时候晕场，那晕场的时候该备的药物啊那些是要准备好。然后最后呢，就是因为考完了以后它中间中午有一个休息嘛，我们去哪儿午休，是回家午休还是就近找一个宾馆午休，这些都是要预先预计好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些额外的突发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在高考那么紧张的状态下的话，它会徒增我们的困扰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彦宏教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高考如何减压的一些心理知识，真的是干货满满。当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考生们能够有所收获，祝所有考生们都能考出优异的成绩。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欢迎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智慧家长相伴高考。
6: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临近了，为帮助学生调节好备考心态，营造良好的考前氛围，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用积极和谐的心态迎接高考，我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邀请了专业的心理老师，为同学们和家长们准备了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们学会自我调整，以科学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高考，为同学们的高考保驾护航。
1: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智慧家长相伴高考。如何保持健康的心态迎考，对于考生们来说是一场考验，对于家长朋友们更是一场考验。高考对于每个高三学子来说都是一场决胜千里的战役，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助力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重要的时刻呢？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更好地应对临考前的各种情绪和心理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专业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四川省心理协会委员鞠小磊博士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支持孩子的高考备考。鞠博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考倒计时的阶段，父母要做情绪稳定的陪考者。那么我觉得呢，第一首先要时刻的保持头脑的清晰，比如说作为父母应该觉察到自己有情绪时，可观察到自己的呼吸，并让这种专注力保持一段时间。那么这种观察的呼吸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头脑的清晰，不被瞬间产生大量的情绪感受所影响，避免某些行为演变成冲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避免反刍的思维。那么作为父母呢，要避免总是想着孩子的心思不在学习上，或者是说成绩下降是因为孩子他不够努力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去改变对孩子的负面的评价，看到他的优势与潜能。如果只是一次的发挥不好的这种

0: 种科目呢？那么作为父母应该相信孩子之后可以考出真正的水平。如果是孩子经常发挥不太好的科目，那么这时候呢，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一起来分析成绩浮动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并且能够找出问题的所在。再有一点就是作为父母呢，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那么考试成绩的这种波动呢，有时候它可能是导致孩子有一些情绪，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呢，就要认识到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啊。那么建议呢，父母要多倾听，少说教，不横加的指责，多给孩子这种鼓励和积极的反馈，并且呢，能够适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我们去鼓励，去支持孩子，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作为家人，作为父母的这种陪伴，满怀信心，轻松的来迎接高考。
1: 嗯，那鞠博士，就是家里面有考生的家庭，我们作为家长的话，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0: 那么临近高考呢，大部分的孩子还有父母呢，都会处在一个比较紧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氛围当中。那么父母呢，就希望孩子呢学习要有方法，能够取得好成绩。孩子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希望自己的这种付出能够得到一个收获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回报。但是然而面对呢未知的这种未来，那么期望越大，有时候他受挫折时候的这种焦虑也好，紧张也好，情绪恐惧的这种情绪呢也就会越多那么虽然呢双方的这种目标一致，但是呢他处境的这种原因方法和角度不同，那么在沟通当中呢往往会引起然后和父母之间的这种误会抱怨或者是不满的情绪从而呢适得其反。那么孩子全力以赴的在冲刺高考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作为父母若想给孩子适应的这种陪伴那么就建议呢在学习当中我们去尝试后退把这种选择的主动权去给予孩子。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去尝试并行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把这种尊重然后还给孩子，交给孩子。那么在和孩子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作为父母要尝试去前进，把希望给予孩子。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高考备考的过程当中，大校考试呢几乎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可能天天都要考。那我们该怎么度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呢？
0: 好的，那么高三呢，各类的这种模拟考试呢，可以说是接踵而至，高考呢也是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的考试嘛。它不仅是考生一个人的事儿，它实际上是需要家庭所有成员共同然后努力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高三的考生要知道，要让我们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家人要参与到这个高考的准备当中来。那么对于家人来说呢，也是一种这种安慰我们要学会利用家中每个人的这种优势去帮助孩子，然后感受全家共同带来的这种愉悦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模拟考试它的真正的含义在于什么实际上就是通过模拟考试呢用正规的流程、标准的形式，而且严格的这种方式，对高考进行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演练。那么模拟考后呢我们作为家长要共同的去分析，这样才能够凸显它的一个效果通过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么在整体的当中他的表现我们进行合理客观的来做好一个新的定位，重新去审视思考冲刺的这种目标，通过认真去梳理错题然后与这个难易度的这样的一个混淆知晓备考当中的这种知识点的漏洞或者是不足，回归书本，然后去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我们要觉察到考前包括考中和考后的心理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调试的这种方法那么从而呢，我们可能就会把这种焦虑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精准的模考经验的这种分析我们作为父母也好，作为爷爷奶奶长辈也好，然后全家

加合力助攻，更能让考生，让我们的孩子正确的去认识自我，坚定必胜的信念，让备考，让孩子他会觉得，我更有方向，更有动力，更有节奏，而且更有把握。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欢迎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智慧家长相伴高考》。
1: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临近了，为帮助学生调节好备考心态，营造良好的考前氛围，学习科学的心理学知识，用积极和谐的心态迎接高考，我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邀请了专业的心理老师，为同学们和家长们准备了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学生和家长们学会自我调整，以科学积极的心态去迎接高考，为同学们的高考保驾护航。
0: 为心灵把脉，助力青春通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高考心理疏导特别节目《智慧家长相伴高考》。如何保持健康的心态迎考，对于考生们来说是一场考验，对于家长朋友们更是一场考验。高考对于每个高三学子来说都是一场决胜千里的战役，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助力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重要的时刻呢？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能够更好地应对临考前的各种情绪和心理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专业教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学专业委员，四川省心理协会委员鞠小磊博士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支持孩子的高考备考。鞠博士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鞠博士哈，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在这个高考备考的时期，到底该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和孩子沟通，它才是最有效的呢？
2: 这个问题很好，也可能是我们听众然后家长们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是因为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沟通，什么时候可能你自己特别特别关心他，但就是怕在这个不好的时间段，或是用一个什么不好的方式会引起他的一个叛逆，甚至说他会更难受。
2: 对，那么我就和各位然后进行一个分享。那么作为父母呢，其实在这个时期呢，要慎重的去选择和孩子沟通的这种时机也好，内容也好。那么从沟通的实际上来看呢，这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一般都会很累，或者是说他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选择先不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他想说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他情绪稍微稳定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沟通。那么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孩子听了会反感的这样的话题，我们就尽量少说或者是不说。那么特别是这个高三的考生，他就处于他可能比较反感的这样的话题可能有几类。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爷爷奶奶，然后外公外婆也好，过分的对自己的这种生活起居的这种关心，或者是说我们作为父母总是以自身的这种经验然后进行盲目的指导那么一件事儿我们重复多次再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总说邻居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和邻居家的孩子进行比较，或者是总拿过去的成绩然后来说事儿，嘴上说着可能说哎你努力就好，但实际上呢还是表现出那种期望值会很高。
0: 对，
2: 那么孩子最想听到的是父母更多的是鼓励自己，然后呢认可自己多夸奖然后自己最好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我们去发现孩子的优点而且我们要善于去认可孩子喜欢去听到父母说一些他自己比较开心的事儿，或者是正能量的事儿。那么我们就可以诉说一些点儿家常，我们也可以和孩子畅想一下未来，
0: 就是淡化高考这个事情是吧？
2: 对对对，让他可能是从这个注意力当中从把注意力从高考当中然后转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
0: 对，觉得对高考没有那么焦虑。其实刚刚里面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对这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过分关心，这个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 怎么说呢，新生就说，哎，我到了高考，我要给孩子准备最好的营养餐。
2: 对对对，
0: 一日三餐给他搭配得非常完美。
2: 对，
0: 还问他睡没睡好或怎么样。其实这样过分的关注，对吧，可能在往十年间，这个我上学你都没有这样对我，突然间就这么一年你这样对我，我觉得有点可能心理上就提醒在我，哎，我是个高考生了，
2: 对对对，
0: 我高三了，我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相反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是吧？
2: 对对对。
0: 在节目的最后啊，咱们鞠博士有没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2: 嗯，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和主持人实际上也聊了很多，但是总之呢，作为高三的考生的家长，那么我们在孩子备考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这种支持啊、关爱，更多的是鼓励啊。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心态，多去倾听孩子们的心声，鼓励孩子们去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他们能够分享压力啊。那么保持这种我们所说经常所说的心态很重要吗？保持良好的心态，并且给予他们信任、自由。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作为家长可能就会更好的去助力孩子度过我们的这个高考，让孩子们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他富有挑战的未来。
0: 是，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鞠晓磊博士能够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咱们的节目。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我们相信孩子们定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展现出更加辉煌的光芒。那也祝福所有考生们都能考出优异的成绩。再见。
2: 再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真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我们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博荣英铂金 MVP 和三好五星荣誉部长张晓辉。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那张老师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大家好，我是平安人寿内江中支的张晓辉，欢迎大家收听内江广播交通广播保险之声栏目。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哈。其实张老师应该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之前我听到张老师要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还在跟这个联系的就是李老师跟他讲，我说哎，张老师好熟悉啊，我感觉张老师好像在我们直播间来了好几次了，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一些内容。他说哪有，张老师才来了一两次但我总感觉跟张老师非常的熟悉哈。那今天张老师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居家养老服务哈。其实提到居家养老，其实我感觉它可能跟我们目前的一个人口老龄化可能是分不开的，是吧？那先能不能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现状呢？
2: 好的。中国现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是占比超过了2亿，那占比是14%，已经快速的步入到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在内江呢可能就更甚了，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高达，它的比例高达22%，排名是全国的第八。
1: 哦，排到全国第八了。
2: 对对对，
1: 这么靠前啊我们。
2: 对，我们内江的这个老龄化可能还要更加严峻一点。那么从宏观来看啊，中国将在2030年前后迎来最大的一波退休潮。相比国家，就是这些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增长进程呢，中国相对来说其实老龄化增速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中国呢还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这样一个国家。随着长寿化、老龄化、少子化的进程，我们的养老面临的这些问题将会更加的大，同时呢也会面临更大的一些挑战。所以养老的问题呢现在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也是事关我们亿万百姓的福祉，也还有就是事关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的一些问题。
1: 确实哈，这一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是吧？那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说，哎，人口老龄化它对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所以针对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哈，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存在哪些影响？
2: 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啊，百岁人生是扑面而来，那么监护人、现金流、护理人以及传承金都是养老的四大痛点。同时呢，我们的财务忧虑、疾病的无助、老年的时候套路的误导，以及子女负担、尊严的失落、丧偶的孤独、失能恐慌，还有失智的悲凉，是养老的最常见的八大痛点。那我们的健康活力阶段，以及低龄慢病阶段，还有高龄的一个慢病阶段，以及半自理阶段、失能失智阶段，那这个是涵盖了我们养老全周期各个阶段所呈现的这些问题，他们都呈现出来是复杂多变的，需要一些更加专业系统的社会平台来实现我们更有尊严的一个养老。
1: 其实每个人都想我在这个老去的时候都是有尊严的老去，对吧？
2: 对。
1: 但是我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有尊严的老去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很多的家庭会不会面临一些难题？
2: 肯定会有。就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一个加深呢，我们家庭的养老它面临三大难题。对，第一个是长寿但是不健康，因为我国的

0: 人均寿命现在是高达79岁以上，但是健康寿命仅仅只有68岁，所以说在带病生存的时间是长达10年以上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难题呢是就医无人管，就是65%以上的老年病人他无法清晰地表达说明自身的一个情况，超过了70%的老人独自的到医院就医，他没办法子女去陪同，
1: 就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子女可能都是在外地，
0: 对
1: 可能也没有办法陪伴在自己老人身边，
0: 即使在身边但是孩子他也有自己
1: 上班啥的
0: 工作，对、就是这样。那第三个难题呢是急难无人住，就是中国的老人跌倒啊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人因伤致死的首要原因，所以说呢这三大难题啊是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1: 就每一个家庭可能都会遇到的，长寿不健康是吧，
0: 对，
1: 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活到了这个70多岁，活到了80多岁，甚至到100岁，有可能我在后面的这么些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是长期在病痛当中度过的，
0: 对吧？
1: 或者是这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甚至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舒服，那我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不知道我哪里不舒服，不知道怎么不舒服，反正我就身体不舒服。
0: 对，就是这样子。
1: 那怎么来定义我们当前的一个？就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居家养老嘛，对吧？那我们如何来定义我们当今社会的这个家庭居家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
0: 现目前呢，其实健康的居家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它分为三种啊。第一个是主动健康的管理，从被动到主动，主动的去监测，主动干预，主动关怀，主动提醒，主动的一个疏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聚焦我们核心的一些需求，比方说聚焦就医的需求，健康和医疗，让我们能够睡出好健康，吃出好身体，激活好状态，慢病好管理，生病好帮手，链接更好的一些医疗资源。那第三个呢是流程啊，整个的全流程全程可视，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所有的亲人以及服务人员以及线上线下都可以实现全方位的一个链接。
1: 这一个好的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的话，可能确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健康不是不管的，我们从一开始可能就要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之类的，对吧？
0: 对。
1: 那尤其像老年人的一些就医需求，可能也是我们需要特别的去关注到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充足的养老金的准备以及优质的养老资源的锁定，其实是现在养老需要考虑的最关键的两大维度，
1: 最关键的两大问题。一个就是养老金，
0: 对，
1: 有没有钱让我去养老，
0: 对，
1: 养老金准备的充不充足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没有非常优质的一些养老的资源给到我们，
0: 对，特别是医疗资源，
1: 这个非常重要了。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既然是两个维度我们养老首先要考虑的啊，第一个肯定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得准备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缴社保啊，或者我要缴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多领一份工资，对吧？我能够有一份工资可以领，这个时候我能够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至少我饿不死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好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生活，那肯定养老金的准备，那绝对是抛不开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就养老金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准备我们更多的一个养老金？有通过哪些渠道呢？
0: 现在国家在多次会议上面也讲到啊，就是养老的它分为三支柱。第一支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社保，
1: 对了。
0: 第二支柱就是企职业的年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那么社保呢？现目前它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因为随着老龄化以及长寿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少子化的一种就是现状啊，其实它是有一定挑战的。
1: 就有可能我们这个社保的池子里面的这个费用，可能后续有可能会不够了。
0: 对，
1: 是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不生孩子了，那以后谁来教啊？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说非常
1: 有很大
0: 的
1: 一个
0: 挑战。对了，然后还有就是企职业年金嘛，但是这个呢可能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小，大 多数企业暂时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1: 也就是虽然说国家就是鼓励我们很多的企业，我们很多的职业去给我们的职工哈，员工缴纳这个企业年金或者是职业年金，但是往往有一些企业它可能自身的条件确实是达不到，它交不起，
0: 对吧？
1: 所以这一块呢，也不一定是全所有人都能够覆盖到的，
0: 对，不一定每个企业都有覆盖的，对，它的占比其实是非常小的，在我特别是在中国啊，然后第三一块。

0: 二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金了，它是需要我们自己主动的通过商业渠道完成规划以及储备的。
1: 嗯，
0: 那其实是国务院印发了《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里边明确提出了促进和发展第三支柱，推动个人商业养老金的一个发展。养老不能仅仅被动的去靠国家，
1: 养老不能被动靠国家，
0: 对，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规划的。
1: 对，要靠国家，很多人就想，那反正我买了社保了，以后国家都要管我，对吧？
0: 对。
1: 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社保的养老金呢，它可能面临的挑战现在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多生娃嘛，是吧？
0: 养儿防老，
1: 对吧？你这养儿可能不防老，但是养儿来讲呢，他可能多交一份社保，那我们的这个池子呢也就会更大一点，是不是？当然开个玩笑哈。那更多的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养老的三个支柱，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保，然后这个企职业年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商业养老金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居家养老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我们接着聊。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

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一小段休息时间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平安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荣膺铂金 MVP三好五星荣誉部长张晓辉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居家养老服务啊。那非常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再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平安人寿内江中支的张晓辉，欢迎大家收听内江交通广播保险之声的栏目。
1: 哎，我们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居家养老的一些相关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有提到目前我们人口老龄化其实是进程越来越加快了，包括我们内江其实我们的这个进程可能稍微更快一点，对吧？整体我们老龄化的一个排名可能都已经排到我们全国第八名了。而且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居家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主动管理健康，我们可以去聚焦一些核心的需求，包括我们居家的一个健康生活，我们整个流程都是可视的，对吧？另外来讲，就是我们整个居家养老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两个维度的东西。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养老金。
2: 对
1: 对，养老金的准备，刚才也提到了有哪些渠道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保，然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商业养老金，对吧？哎，其实关于这个养老金的一个准备，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从自己年轻开始的时候，他就要开始给自己进行规划了，对吧？我们希望很多朋友从这个你一出社会开始，你就开始给自己规划，而不是说你到了这个五十多岁，你都已经快临近退休了，将近六十岁了，你才说，哎呦，这个我的养老金是不是还以后不太够啊，是吧？我那个时候咋办呢？哈，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养老金的准备，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我在整个家庭理财方面的话，可能我们更多需要注意到哪些呢？
2: 是这样的，养老金呢，因为它是我们刚性的需求，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考虑的因素，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安全。
1: 安全，
2: 对，一定要安全，
1: 就不能我把钱存到那个池子里，它扒起来跑了。
2: 对，就是这样啊。
1: 对，
2: 就是安全等级，现目前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大陆境内最高风金融工具的最高安全等级，其实就是国债，以及银行的单家五十万的存单，以及我们的人寿保险。那么近三十年来，其实伴随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持续下行，国债呀、存单呐、理财呐，也在一路的下行。养老金的准备除了安全稳健，其实还需要能够有长期锁定的这样一个功能。
1: 长期锁定，
2: 对。那么我们刚才讲到最安全的三种工具当中呢，其实人寿保险在这一个方面它是有一定优势的。比方说像我们的增额终身寿，它能够帮我们锁定长期甚至于终身的一个利率，
1: 所以非常有优势的就是我们的人寿保险。
2: 对，
1: 那未来的话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自身的这个养老资源呢？
2: 刚才说了养老金，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养老资源。那其实呢，国家对养老方式的规划其实是有9073的这样一个原则的。
1: 9073，
2: 对，养老的90%是居家养老，7%呢是社区的一些养老，还有3%是那种顶级的高端的机构养老。
1: 就不是每个人我可能都可以去到顶级的机构里面去养老的。
2: 对对对，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更多的老百姓。

0: 来说啊，国家为什么提倡的90%居家呢？因为居家养老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习惯了在自己生活的家里面，生活习惯呢也有亲人的陪伴，还有情感的照顾，以及长者呢，其实他觉得更舒适，更愿意倾其所有，有自己的一个房子，能够在里面更温馨的去度过自己的余生，
1: 对，
0: 这样子，大概现在就国家提的就是这样，
1: 就希望就是居家养老这一块的话，我们孩子们也可以陪伴在老人一起。
0: 对，
1: 但是难免像现在有一些老人他是独自啊，自己一个人居家呀，这种情况下
0: 有这种情况。那么独自居家养老呢，其实他还是会有一些痛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大难题就是，独居它不安全，因为服务选择少嘛，就医也不方便，往往发生意外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大病名医要去挂号的话是非常难预约的，
1: 难预约的，
0: 对，而且就是长者，虽然是就是说在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是很难舒心，子女也是不太放心，
1: 对对对，他一个人嘛。
0: 对，他还是有居家养老，他有很多优势，就包括他虽然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那么不便的一些习惯、生活习惯，以及可能亲人回家呀，就是经常可以来
1: 陪伴，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他经济实惠嘛，因为在自己的家里面，
1: 对对，就消费应该没有去，
0: 对，
1: 就刚刚说到的什么机构养老啊，消费社区养老消费没那么高了，
0: 对，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居家养老确实摆在这个地方的痛点就是他，比方说紧急救助啊、医疗保健啊、精神慰藉啊，比方说服务质量这些，可能就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居家的话，它是存在这些痛点的。那么同时呢，其实我们民政部于10月20号啊，去年的10月20号也发布了实施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的一个规范，它推荐给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标准是这样的，是我国针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发布的首个国家标准，服务内容就包括了生活的照料、基础的照护、健康的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等7项服务，涵盖了居家养老所需要的主要专业化的一些服务内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呢，将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内容、服务组织条件以及相关流程要求提供基本的一些指引，对于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也具有实现性的一些意义。国家它会统一一些标准来制定，就会越来越完善，
1: 它会越来越规范。
0: 对，
1: 因为像以往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养老机构说我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哈，这个机构的服务不一样，那个机构的服务不一样，
0: 对，
1: 但总体来讲我们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服务的一个标准，对吧，
0: 对，
1: 这才是我们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这种需要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客户，或者是想要居家养老的这样的一些长者，给到他们一个好的服务，让他们居家养老的时候也有一个好的体验，是不是？
0: 对，
1: 那既然就是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标准，那么我们保险公司啊这一块可能也会为我们的很多长者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保险的一些企业，它在整个养老资源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布局呢？
0: 那这个肯定是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它其实在养老产业方面它是有天然的优势的。首先呢，因为保险公司它从保险金，就是资金的规划、保险运营以及医疗资源，它就存在一些天然的优势。像我们平安，它在高端养老社区以及居家养老两个领域都是有非常完善的布局的。聚焦解决客户的健康、就医、安全三大核心问题。那么像平安的居家养老呢，是我们作为中年人呢，其实可能不能够一直陪伴父母，那我们就为我们的长者提供三大管家，第一个是生活管家，第二个是智能管家，第三个是医生管家。我们的长者不需要打电话，也不需要发微信，也不需要下载 APP， 24小时在线，提供7好王牌的服务，从睡、吃、动、康、陪、安、医7大维度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一个服务，让我们的长者舒心，让我们的孩子也放心。
1: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这么多的王牌服务哈，那我们这个居家的一些特色服务大概可能会有哪些呢？因为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能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好的。那、其实平安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开始呢，
1: 刚刚开始了，对吧？
0: 对，刚刚6月1号开始
1: 升级，
0: 我们三大升级，守护客户美好的居家生活。第一个从主动健康管理开始，从被动的治疗走向主动管理。第二个是聚焦核心需求，聚焦健康医疗安全照护场景，帮助客户实现起好。然后还有就是流程全程可视，从权益人、投保人、代理人均可查看整个服务的过程以及流程。
1: 嗯，
0: 而我们的三大管家呢，就是子女在外打拼，平安居家三位一体的管家替我们的孩子对去守在父母的身边。我们第一个生活管家呢，他是一个真人管家，他通过音箱、微信、电话均可以联系，7x24小时待命，服务透明，子女都能够看到。然后第二个是智能管家，智能交付，看得清、找得到、听得懂，准确记录，不错过我们的长者以及我们子女的每一份需求。同时我们的医生管家呢，是1+N的团队管家，医人总管，全科待命，快速的接通并提供服务，多环节跟进我们长者的问题。七好王牌服务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睡眠还有营养有方、机能改善，还有多病共管、就医宝典、全球协助就找医，然后还有就是智能守护。
1: 哇，所以这七好的一个王牌服务，其实如果说我们使用到或者是能够体验到平安的居家养老服务的话，这些方面都是有的，是不是？
0: 非常的全面。对的，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全面，真的是让我们的长者非常的安心，让子女也非常的这个安心，长者舒心。
1: 反正我记得我们平安有一句广告词
0: 啊，
1: 就总有一天会老，平安在家就好。
0: 对了，
1: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做到的这个居家养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
0: 对，
1: 是
0: 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者能够吃得好、睡得好、动得好，才能活得好。
1: 那
0: 么，
1: 是的，
0: 对，
1: 对，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说我们今天这个张老师真的讲得非常的好，包括陈燕、易克，宝贝被宠的小公主，还有喵星、明姐，还有星月、星辰，段少荣啊，都是在说讲得非常的好哈。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它的这种居家养老服务和我们政府的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养老的机构，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区别还是蛮大的。首先呢，政府的居家养老的一个服务呢，它的定位是兜底，它能够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服务我们相对来说稍微困难一点的群众。那零散的居家养老服务呢，它存在服务缺少监督、质量难以保证的一些风险。那商业的居家养老呢，它就能够提供更加优质完善的养老的一些资源，优选严选我们的供应商，保证资金安全，同时保证我们的服务品质。
1: 最后节目也快结束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养老生活才是我们最理想的？
0: 可以呢。我觉得其实个人觉得啊，其实能够终身自立，财务的自立、身体自立、行动的自立、思想的自立，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生活。其实老年生活的流光溢彩，才是对自己勤勉一生最好的奖励，才是完整的一生、幸福的一生。养老呢，其实不是把我们的老人送出去，而是把专业的服务呢送到家。家在哪里，我们的养老院就在哪里。总有一天会老，平安在家就好。
1: 对，还是那句话，总有一天会老，平安在家就好。
0: 对，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哈，我们的未来的养老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最好的一个体验。
0: 对，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栏目到这里就要跟。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

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

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在开始吗？还是在想什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81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评价。

0: 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宋朝继承了后周的遗产，赵匡胤准备一统天下。公元963年，赵匡胤开始攻打南方，先后消灭了后蜀、南唐、南汉等等小国，这些国家的皇帝纷纷沦为阶下囚啊。与此同时，那些占山为王的军阀和收过路费的土匪也被赵匡胤收拾的是一干二净。这些小国被灭掉之后，持续了72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就算是终了了。由赵家人唱主角的宋朝即将开启新的篇章。南唐我们得单独说说，他的最后一任皇帝叫做李煜。南唐亡国之后啊，他被软禁在赵匡胤的眼皮子底下，失去了皇位的悔恨，再加上每日被监视的憋屈，还有思念故土的惆怅，充满了李煜的内心。于是他开始拿起笔做了词，把自己的情绪刻在了字里行间。其实李煜做的词啊，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几十首，但是每一首都是经典。尤其是他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词，优美中透露着哀伤，相当的有深度啊。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也因为他的才华成为了文学界公认的千古词帝。没错，李煜在亡国沦为阶下囚之后，只是动了动手指就再度登基。此时的宋朝皇帝和大臣们坐拥一个生气勃勃而又强大的国家，他们就算把李煜的词读上10000遍，也理解不了亡国的痛苦。在宋朝的皇帝和满朝文武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我们要消灭辽国这个大 boss。 如此这般，宋朝可就天下无敌了。谁也想不到，李煜的词不仅写的是自己的心情，也是对未来的预言。100多年之后，宋朝皇帝也将被迫感同身受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从头说说宋朝的创立。那是公元960年的2月2日，后周的京城附近的陈桥驿举行着一场奇怪的宴会。一群将军在酒桌上是吵吵嚷嚷，而坐在主位上的人是他们的首领，名叫赵匡胤。他全程都眯着眼装睡不说话。赵匡胤和这群将军原本都是效忠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王朝的，而前几天赵匡胤奉命带部出征，结果他前脚刚刚踏出都城，朝廷里后脚就开始传出谣言了，说赵匡胤他们手握重兵，起了异心呢，造反。造反的罪名可是要杀头的。于是将军们在酒宴上商量着，以后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他们说着说着酒劲上了头，一拍桌子，干脆咱就顺着谣言干吧。啊，说咱们叛变，那咱们就叛呗。捧老大赵匡胤登上了皇位。赵匡胤坐在那儿装睡不参加讨论，其实就是想听听部下们到底是有着怎样的真心话。听到他们想让自己做皇帝，其实他心里啊早乐开了花了，赶紧抹抹口水爬了起来。啊，你们喝酒就喝酒，吵什么吵，还让我做皇帝，你看把我都吓醒了吧。部下们赶紧把提前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表示从今往后任他当万岁爷。然后他们一起打回都城，推翻后周朝廷，一个新的王朝宋朝

就此诞生。随后赵匡胤登基，也就是宋太祖了。宋太祖对自己上位的全过程印象那是相当的深刻，他觉得搞不好哪天这历史来个重演呢，我的手下要是跑出去啊，聚个餐喝顿酒，是不是也得捧一位新皇帝换掉他呀。宋太祖这么越想越觉得细思恐极，马上收走了大将们的兵权，让他们去当环卫官去了。这个环卫啊，不是扫大街的意思啊，而是指环列保卫。保卫谁呀？当然是保卫都城，保卫皇帝了。但是问题来了，你把我兵权都给夺走了，我这没兵怎么保卫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环卫啊，就是一个虚职啊，把他们当门神给供起来了。统领指挥军队的任务呢，全都被宋太祖交给了朝中的文官，武将只能给文官打打下手，文官喊砍谁，他们就得领着兵去砍谁，仿佛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或者是一个不能有意义的一个命令的复读机。其实在唐朝五代十国时期，地方官啊大都是武将担任，到了宋朝完全行不通了，地方官清一色都是文职出身。因为宋太祖信不过武将，他觉得天天读圣贤书的文官应该更有道德操守，不会轻易的叛变。作为开国皇帝的宋太祖如此喜欢压制武将，重文抑武就成了宋朝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这个规定将会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就算是如此，宋太祖还是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把以前一个人份的官职分成了三四人份，这样权力也就分散了。地方驻军里能打的兵也都被宋太祖调到了中央禁卫军，地方军里只剩些老弱病残，看你们还怎么发动叛变。咱实话实说的讲，对于刚刚诞生的王朝来说，这些政策确实很有必要。因为从唐末到五代十国，可以说每一天都在上演武将地方官造反的剧情。宋太祖把权力收到自己的手里，再也没人敢闹事儿了。宋朝人也总算是过上了局势稳定的安生日子，全力对付外敌吧。对于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宋朝，原本其实只占据着中原一带，而在宋太祖的政策之下，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爆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把南方小国是一一吞并。但是在统一大业即将完成的前夕，宋太祖自己却在宫中离奇去世，年仅50岁。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就在统一大业完成的前夕，宋太祖赵匡胤却在自己的宫中离奇去世，年仅50岁。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谋杀了他。怀疑赵光义的理由啊，有这些。他平时在朝中是疯狂的拉帮结派，培养自己的势力，还贿赂宋太祖的进士。再后来，赵光义深夜跟宋太祖单独会面，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宋太祖已经断气了，赵光义当场宣布由自己即位。如果真是赵光义下的手，那只能说宋太祖真倒霉，赵匡胤是千算万算万万没想到，要自己命的叛徒就在身边呢。真相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赵光义接手了宋朝，成了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宋太宗接着做哥哥没做完的工作，继续给宋朝开疆拓土。因为南方地区啊，基本上都收入囊中了，所以宋朝的重点转向了北面。宋朝在北方有两个强悍的对手，第一个是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第二个是盘踞在西北的党项族，也就是后来的西夏国。公元979年六月份，宋太宗御驾亲征啊，率领宋军是直奔辽国而去啊。如此这般，宋辽战争爆发，宋太宗先定了一个小目标，我要收复燕云16州，也就是五代十国时期丢失的战略要地。如果一切顺利，那么目标还可以继续扩大，直接吞并辽国。战争前期，宋军碰到的都是一些菜鸟辽军啊，基本上就是一触即溃啊。于是宋太宗产生错觉了，他认为辽军哪那弱的都不行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计谋，直接带着手下的士兵冲过去就能赢。在宋太宗的命令之下，宋军是一步一步的深入敌人的地盘，最终是在高梁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碰上了辽国的援军。跟宋太宗想象的大不一样，这一批辽军那是生龙活虎，骑着马，挥着刀，满脸都写着我好想打仗啊。虽然宋军拼死作战，但是辽军的骑兵速度太快了，绕后分割包围是一气呵成，宋军很快乱了阵脚，只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宋太宗自己还中了一箭，手下赶紧给他找了一辆驴车，带他是灰溜溜的逃离了战场。高梁河之战之后，辽军是乘胜反攻，但是他们也犯了和宋太宗一样的错误，冒进轻敌，深入敌军的地盘。于是乎辽军败退，宋军攻过去，被暴打之后，辽军也乘胜再攻过来，双方就这么你一回我一回，谁都没办法在对方的主场占到便宜，把战争啊硬是搞成了回合制的游戏啊，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景。到了公元997年，僵局终于被打破。还记得宋太宗在高梁河中箭的事吗？他旧伤复发，驾崩了。他的儿子赵恒继承了皇位，成了宋朝的第三位皇帝，也就是宋真宗。宋真宗和宋太宗不同，他比较爱好和平，只想在家里看看书。有多爱看书呢？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名言就出自宋真宗之口。对于拿着刀剑去打仗这事儿，他是一毛钱兴趣没有。明明是一个回合制的游戏，轮到宋朝出招的时候，宋真宗就狂点跳过的按钮啊，不愿意费事去攻打辽国。后来辽国呀也不跟他客气，花了7年时间准备，不停地招兵买马，举全国之力进攻宋朝，直逼宋朝的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听到辽军打过来的消息，和平爱好者宋真宗的第一反应就是，咱溜吧。 赶紧溜啊，反正这书在哪儿看也是看啊，朝中很多大臣也劝着，哎，咱去南方啊避一避风头吧。这寇准呢，先是把宋真宗瞎吹了一通，说他是英明神武，天命所归，敌人要是看见他呀，绝对是会被吓破胆。然后他又分析了一下局势，说这辽军呢，他是远道而来，坚持不了太久，咱们宋军可以坚守防线，拖死辽军。最后啊，寇准做了一个总结，只要宋真宗御驾亲征，那这场战争那是必定会胜利的。宋真宗听完之后呢，还是心虚啊，没下定决心。于是寇准这个狠人呢，使出了杀手锏，直接问宋真宗：“您的祖坟太庙都在汴京，如果就这么开溜，估计祖坟会被辽军给挖了吧？那陛下以后还有脸见天上的列祖列宗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宋真宗也不再犹豫，亲自去了前线，如今河南濮阳一带，登上城楼检阅军队。据史书记载，宋真宗现身之后啊，宋军士气大振，所有人高呼万岁，声音能传到十几里之外。而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宋军还真像打了鸡血一般，变得是异常的顽强，辽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再加上他们远道而来，粮草供应不上，不可能搞什么持久战，所以这清宋的战争事实上已经宣告失败。那么既然打不过宋朝，辽国就只能选择和谈呢。公元1005年的1月，宋辽就在河南濮阳啊，那个时候叫澶州啊，签订了和平条约，史称澶渊之盟。但是条约的内容啊，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啊，作为胜利者的宋朝竟然每年要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咱们不是打赢了吗？怎么还赔人家东西呢？到底谁赢了？明明是打赢了仗，还得花巨款哄敌人。后世啊，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种行为，觉得这宋真宗是个软骨头啊。如果通过这种现象我们看看本质的话，会发现啊，其实宋朝很精明，这个条约啊其实是赚了。之前宋朝数次进攻辽国的败相已经表明，辽国这家伙呀不好惹，宋朝未来肯定是要跟他长期相处的。即使没有爆发战争，也需要维持一支大军来防守。那么维持这个大军的军费，这开支那是远超每年给辽国的钱物的，更别提战火一开，摧毁城市，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宋朝啊，就是打算给辽国呀，我交点保护费行了吧，你别惹我，换回日常的和平和安宁，只要不出意外，咱安安心心种地做买卖，一下子就能把这保护费啊给赚回来，绝对不算吃亏。当然了，前提是不出意外。可是大家别忘了，宋朝还有另外一个对手，叫做西夏。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216，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廖建宇在内江调研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2: 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警示教育会，强调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2: 内江今年前四月消费成绩单亮眼，增速居全省前列。
0: 东兴区120000亩粮油融合示范园建设提速，核心项目已投用。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6月2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廖建宇深入内江市市中区、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上下一致，齐

0: 心协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廖建宇指出，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攻坚决战，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校园餐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毫不动摇推进案件查办，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持续深化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工作，不断巩固群众信任监督监督回报信任的良性循环。
1: 内江荣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2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平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执法检查，市委书记冯发贵陪同部分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深入市公共法律服务专区、市法律援助中心、百春燕执委工作室、四川千晨律师事务所、市中区白马镇法务综合服务中心、资中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地，现场检查基层各部门协同落实、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听取意见建议。刘平对内江市贯彻落实法律援助一法一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严格对标一法一条例各项规定，补齐工作短板，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水平。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优化法律援助工作流程，筑牢民生法治保障底线。要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建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队伍，创新宣传方式，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全覆盖向优服务转变，以高质量法治服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荣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6月3日，市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做到自省自查，正心正行，长治长效，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好警示教育这一剂良药，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与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结合起来，自觉校准思想和行为偏差，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用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取信于民，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内江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内江荣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今年以来，内江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前四个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8.7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稳居四川省前列。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和强劲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傍晚的汉安慢时光街区、草坪营地、阶梯露台的火锅烤肉店坐满食客，文创市集、露天酒吧人气走高，吴越广场里夏装销售、美妆体验客流不断，外围集市烟火气浓郁。万盛汇购物中心巨型 LED 天幕搭配灯光秀、民谣演出，已经成为本地热门网红点。汽车消费市场同样火热，不少 4S 店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超15%，热门车型需要提前预定。消费升温的背后是政策赋能的持续加持，各项惠民补贴加快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采用立减模式，市民通过云闪付即可快速兑现。汽车以旧换新审核率、拨付率均居全省前列，累计带动汽车销售额超2.5亿元。常态化发放的消费券覆盖餐饮、零售、文旅多个领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潜能。市商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0: 化服务举措，优化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1: 本台消息，东兴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近日按下加速键，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升级、特色交易市场投用等多项工作同步推进，为农业转型、农户增收夯实基础。作为园区核心配套，田家镇紫皮大蒜交易中心今年一月开工，四月底顺利竣工投用。记者在现场看到，新鲜采收的紫皮大蒜整齐堆放，分拣分装，装车作业规范有序，解决了过去紫皮大蒜无集中交易场地、产销对接零散低效的痛点。如今蒜农送货方便，收购商收货省心，产销衔接效率大幅提升。据了解，该示范园总规划面积120,000亩，布局耕地移机化改造、灌溉设施修缮、全产业链配套等工程。目前土地整治已完成90%，产业道路完成80%，山坪塘河道整治分别完成85%、90%，整体建设推进顺利。东兴区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剩余工程建设。后续将依托园区做强粮油产业，打响紫皮大蒜品牌，夯实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罗毅报道，国内顶级专业路亚赛事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将于6月6号至8号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拉开战幕，总奖金达37.1万元，将吸引全国路亚高手同场竞技，擦亮资中生态纹理户外运动名片。路亚是一种假饵钓鱼运动，也被称为水上高尔夫，而路亚赛是围绕路亚钓鱼运动设置的专业比赛。本次比赛面向18至70周岁路亚爱好者开放，采用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的专业赛制，以鲈鱼为唯一有效钓种，累计重量排名决出名次。除梯度现金奖励外，还设置最大单尾专项奖，获奖选手可获得四川省钓鱼运动协会技术等级积分，是国内路亚选手提升专业等级的优质平台。目前比赛各项筹备工作就绪，于6月5号开启选手报到、赛前试钓，静待全国高手逐浪竞技。
1: 本台消息，6月3日，内江经开区法制班主任走进内江铁路中学高三班级，为备考学子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沉浸式考前法制安全教育课，助力考生平安诚信复考。不同于传统普法的单向说教，本次课程采用问答互动模式，所有内容都贴合考生备考、考后生活实际。授课民警围绕考生最关心的热点问题逐一讲解，瞬间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热情。结合高考结束后学生容易放松懈怠、安全风险高发的特点，课程重点讲解了诚信应考、聚会安全、交通安全、反诈防骗、志愿填报防坑、暑期安全6大核心内容，覆盖考生从考前到考后的全场景安全需求。不少考生表示，这堂课不仅讲清了纪律底线，厘清了安全风险，还缓解了考前焦虑，让自己能更安心地迎接考试。据了解，内江经开区将常态化推进法制班主任警校联动机制，目前已经遴选69名辅警担任辖区各学校法制班主任，实现了各学段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覆盖，构建起常态化校园法制防护体系。
0: 本台消息，内江市消防救援局近期启动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全市符合条件的65岁及以上城乡独居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本次全市共覆盖13000户家庭。本次服务是四川省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包括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火灾高风险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以及65岁以上独居老人家庭。本次安装的联网型报警器无需布线，探测到烟雾后除现场发出高分贝警报。

还会自动给预设紧急联系人拨打电话报警，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发出预警，为逃生救援争取时间。这项免费安装服务将为内江老年群体筑牢家中消防安全防线，也呼吁大家互相转告，帮符合条件的老人及时申请，共同守护老年朋友的居家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蹦蹦蹦蹦蹦，开门起来嗨了，老们的摆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互动或者话题都可以接个话，打个呗，理想。
5: 小嘛，地下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嘛。
4: 小刚刚刚好，能不能摆起来 ？Welcome。感谢我粗心不忘学道老师早上的问候段子和鸡汤。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问候一声早安。人生有八个好，愿你全拥有：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言语，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还有好的关系。哎呀，这个就是三好学生那个好好八好学生，八好学生就是样样的开心。希望大家再把这些祝福能够吸收到正能量，记得心里头哪怕潜意识能够干燥一下，啊，身体好就起来了，心情就愉快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好的语言，好的情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关系。来个崔新博学堂老师跟他三个段子：累到不想上班，穷到。

0: 法辞职，有年轻到无法退休吧，在这样的日子里头我还要挣扎着去减肥，哎，老真是。刚刚哈答应我几件事情，不要沾塑料袋了，打电话不要开免提了，不要看到花花草草就拍了，守住我们80后最后的倔强好吗？对了，不过我倒是很早很早就爱拍花花草草，包括路边上的啊，啥马路牙子边上啊，砖缝缝里头嘣儿根草出来，我觉得好有生命的，就要写一首诗，就要赞美之。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第三个段子，我们这种啊舍得对自己好的人经常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不是的，我们只是比较干活，吃了上顿就不管下顿。我初心不忘学到老师，这个是你找到的段子，你自己不是这种人的，而且80后好多都不是这种人，但我正在努力的成为这种人，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得好堕落吗？反正你今天都过不好，你妄谈明天，以现在张雪峰那种说根儿就根儿那种，明天也不晓得是个啥鬼样子，还不如把今天过巴适。来，我胖胖老师给大家带来四个脑筋四个段子，几个脑筋急转弯。我为啥子这么胖？那是因为我心里难受，瘦不下来。去找大师算命，刚一坐下来，大师就问：“你算啥子东西？”哎，气了，打了他一顿。我算啥东西？你算啥东西？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变成一条鱼之后呢，哎，就变不回去了。请问是为啥子？因为他变成鱼之后，七秒钟就忘记咒语了。有一只小鸡很奇怪，不喜欢挖虫儿吃，反而喜欢挖蕨菜。别的小鸡肯定就要嘲笑他了。这时候鸡妈妈才安慰：“傻孩子啊，别气馁，你才是最强的，因为你是挖蕨鸡。”好冷，谐音梗啊，谐音梗，挖蕨菜的鸡。来，今天最后一个题考大家哈，答案留到大家一起来发送。第一位正确答的，我口头表扬你一次。最听话的数字是哪一个？阿拉伯数字哪一个最听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我口头表扬你一次。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个姿势摆得好。这个呢，什么四川街上面是哪一个普通网友拍了一个视频发到网上就火了，说四川街头出现的有趣的一幕，一个老奶奶摆摊的时候躺在地上面悠悠闲闲的在剥豆豆，姿态自在又随性。这个里头呢出现了两派，首先呢确实的看到的样子太婆还是多切哦多放松的，但是呢马上就有比较这种有社会责任感啦、蛮有人文悲悯之情的，就说的太婆可能是腰杆不好、腰椎不好、难受啊之类的。我个人的见，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一个呢有些网友就简单的说的是主打一个躺平，太婆好耍，不保不齐太婆可能真的是腰杆胀坐不了。第二个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夏天家躺地上一个好处，它是在树荫底下，可能躺都还凉快，地上舒服。还有呢，这个红灯太阳一晒哦，夏日炎炎正好面有点抓瞌睡噶。反正你也不用把它想得太悲情嘛，也不用简单的就说好安逸好舒服。总之呢，这就是一种生活，在你我在街面上坐坐就其实都想压在那儿。这里头呢，有一点要点通，就是你要有那个面子思想放得下来。在街边有那个汽油的那个 feel 和那种内核，这点要承认。你有那个音量的时候，你才躺得下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的压岁钱不要乱拿去跑。这个事情我看还是发生在上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一个当妈的把自己儿娃子的30万的压岁钱的红包拿来花了，最后法院一判下来，喊这个妈赔儿子20多万。大家说，嚯，那这个娃儿的钱还不能够花呢？一方面呢，就是你娃儿的是你自己的，他哪个敢告你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总体来讲说，来，妈给你保管压岁钱。娃儿的钱就是妈的钱，因为本来你这个也是我挣的，或者我去给别人的压岁钱换过来的。这个官司啷个打过来呢？这个儿子才5岁，说这儿子这么叛逆，这么刚，是吧？其实新闻看呢也不是好轻巧，其实是两口子离婚了，应该儿子就判跟老汉儿管了嘛之类的。然后老汉儿呢反过来就说的是儿子名下丈夫里头5年存了32万的压岁钱红包啊之类，就是闹离婚了，结果当妈的哄哄的自己拿去花了，当然也不是自己享受了的，好像也是跟娃儿报什么培训班啦、去旅游啊，最后 真的两口子闹离婚的时候账上一查只有40多块钱，然后这个老汉儿发现了之后代表儿子去起诉的，最终反正最终就告赢了，算这个当妈的非法侵占了儿子这个财产，本来里头好像有将近30来万的存款，最后法院判的还当妈的要赔22万，这当妈的维权说还不是他娃花了的，报班儿学习的，说妈妈我不想报那个班儿，是你要报，我这都音儿就报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0: 妹妹的时候刚刚哈，健身房里头安全要注意到。这个山东那边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到报警不报警的问题，反正就是健身房差点弄出人命来的意思。咋个呢？就等于因为健身房里头有那种杠铃举重那种玩意儿呢，然后有一个男的，你在那个架上面摆起杠铃太大坨了，他这么重，他可能就想把那个轻的杠铃取下来。你现在那那是两坨左右，一边一坨噻，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左边取一坨，右边取一坨，这是正确的噻。结果他玩那个就跟薅葛优的头发似的，转个一个薅。他转往左边这头去，取大冰冰，小中冰冰，小冰冰，把最后一个冰冰取完的时候，那个整个杠铃就失控了呀，你懂吗？另外那边还有四个冰冰，重得不得了，应该是上上几十上百斤那种。那边那个杆杆儿就像那个秤，原来的杆儿秤秤东秤猪肉一样的，哈就翘起来，叮当一声掉下去。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那儿热身嘛，爪子一坨坨砸，就是幸亏没点反应有点快，一射一下跳开了，不然的话那个打一些脚杆肯定要打成粉碎性，打成渣渣，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很重那个感觉。然后呢，因为这个角度呢又是有监控视频拍下来的，就拍到这个男的神戳戳的，他还先走在杠铃中间左右看一下，然后他也看得到边上有个人的，甚至在那个监控视频里头感觉他是不是瞄哈那个妹儿。就网上现在有一种光看监控画面的猜测，就老子是个谋杀，他是在瞄准了要知道一个死神来了，他弄死人家那个妹儿。就在那儿是不是故意的？现在，嘎，大家都还在这说的有点复杂。来，开门，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起来嗨。能不能接到外边？那么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庭和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社会家庭服务系统。特别感谢成华区双桥路180号成都新华医院无赔付服务，10块钱就等于天天专业赔付。欢迎大家哈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要了，刚刚好段子可以发过来互动的。我有好多在回复生日啥子，哦对个，6月15号刘老根过生，因为是个星期一，大家还不是很好抽时间，有空的欢迎来，总共66个名额，每个人66块钱。然后呢有这个冷餐会。是的，肯定是有的，酒跟管够的，我们哪都有赞助商，赞助商的酒，管够的喝，嘎，红的白的随便喝起。然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还是2个小时的聚会，罗二刚在那儿脱口但不秀，大概的是就谈心为主，喝点小酒，嘎，说点真龙门阵。李真呢就不插电，不带话筒，也不录像嘛，我们摆点真心龙门阵，人生的一些感悟啊之类的。就不是以表演为目的了，所以不秀，但要脱口讲个真心话。大家回复生日两个字可以报名我们6月15号的罗岗生日会，今后每年的6月15号我争取都搞一下。今年呢是管吃管喝的，明年就不管吃管喝了，明年就搞成脱口秀，可能性更大。然后大家回复其他各种关键词嘎，都可以接到来跟我们互动，段子也都会继续来摆得起。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其实不好耍。这两天这个空调啊、冷热啊波动，今年夏天吧，可能还是又说蜗牛了现象最凶的一年了。今年怕是要热哎呀之类的。反正你看这儿才几月份了，嘎，端午都还没有到，已经热成这样子，起痱子的样子了。杭州还出了个新闻说，好多人吹空调吹出脑梗、脑出血了。有个42岁上班族吹，弄到医院去了，中风了。有个68岁那个大叔，后来也是，反正两个人都是对着去后金行吹空调吹。着了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反正说的严重的。由此带出来，他们说这个空调这个东西，简单一句话嘛，就是对于空调不要对着脑壳吹啊，那个才健康啊，大家尽量要有一个知识。而那个呢，对于空调的各种冷知识一并跟你学习起。来，关于这个空调了，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那个调整嘛。26摄氏度的设定呢，是官方对于大家节能环保的一种表达。但其实26摄氏度肯定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健康噻，具体情况不一样。温度的外，另外其实还有湿度、风速、平均幅啥子之类的。所以国家建议那个标准舒适区的温度，就说你弄得舒舒服服的了，然后呢，对于能源呢也不至于浪费。建议的是24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到60%，这个可能大家不当注意。其实咱们成都特别应该注意它湿。 度，屋头有寒暑表啊、湿度表啊，它里头能够显示湿度。因为你的体感难受啊，夹起夹起，压打压打呀，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哦。如果湿度达到80%以上了，即使你温度调成26度了，也会感觉闷热难耐。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比如说空调国家建议我开到26度，哎呀，不行，26度还难受得不得了，我要降得更低。所以你嘣一声螺丝吧，就是这么开出来的。其实26度可能你已经舒服了，但湿度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参数，所以你会温度真的更低啊。这可能健康方面呢，你又不安于空调病存出来了吧？然后呢，其实又浪费能源了。所以如果到26度调起来，你觉得还是很难受，尤其咱们成都很有可能是10度高了。这时候的核心其实要把除湿模式打开，除湿跟降温同步开呀、之类的。反正26度不是有个唯一的一个度数的东西。还有呢，像我们成都不至于，像新疆会有温度太高，高到40多度的话，其实空调就是零了。我记得有一年格力空调是不是打过广告说他们的空调在新疆好开得起啊之类的，这个就确实要讲一个本事的。温度超过43到48摄氏度，一般就看具体空调品牌呀、机型了，好多空调就玩不转了。哦，这个就取决于空气呀、制冷剂的效率，还有呢，反正就空调热到程度，空调都要中暑。按说我们成都啊，再热不至于，嘎。来。关于空调的冷知识你不知道，空调最开始不是为了拿来降温的。哎，你说那不是为降温做啥子？就刚才说的拿来除湿的。这个是1902年的时候，威利斯凯迪老师发明了这个空调这个玩意儿。最开始他是跟美国纽约有一家印刷厂，那家印刷厂呢就印字啊之类，不是纸啊，好像那也是空气纽约比较潮湿嘛，那个空气里头的水分就啷个导致那个水膨胀，然后呢那个油墨印在那种十加那个纸上头呢，就字要花要错位，就说的是来老师你发明个什么东西把空气里的水分给我蒸发掉嘎，这样子免得我印刷不干爽。哎，这个一中之后，不光是把那个空气里的水蒸走了，说哎还有凉快，哦，工人些上班有点开心，是我们教的学生，哦，才发现了他能够降温，由此带出来了现代空调这个东西进入到民用的生活。而且空调这个呢，你也不能简单的一说空调病嘛，是它不健康的一面嘛。但总体来讲，极度高温之下能够降温，这是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在没得空调那个时代，其实夏天家真的热到爆。

的时候，像心血管啦、呼吸系统疾病是很多人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专门有数据上面的对比，二十世纪下半世纪空调的普及，让美国在高温天气的死亡率下降了80%以上。哦，也就是说，原来比如死100个人的，后头只死20个人，这实际上也算对人类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贡献，是整体人和自然界抗争，嘎，一次伟大的一个胜利。当然，这里头呢，除了刚才说温度降低了之后有特定的疾病可能不能够发病之外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蚊子，因为实际上蚊子不光是一个熬得难受、睡眠质量弄得有点抑郁了，还有一个呢，蚊子会传播疾病呢之类的。而空调呢，在没得物理隔绝的情况下，当然也是相对要密闭空间嘛。反正空调它会降温，温度降到比如20几度，啊，22度到25度之间嘛，蚊子就不活跃了。降到22度以下的话，蚊子就好冷了，我不想吸血了，吸血血点都不好吸哦。然后基本上它还起得到让蚊子不活跃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功能。总之，空调这个玩意儿嘎，算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明。只是大家要注意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病啊这些，大家能够兼顾都不要出这些麻烦，就最巴适。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咱们的小刚刚刚好，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哈。先前跟大家起了一个话题，就是粽子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欢迎大家举手的直接发送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发一个甜发一个咸的。所有发过来的朋友们，我们都准备到了你可以买粽子的电话给你，你如果要送粽子给你吗？准备的是芝士嘛，二一个来端午节的粽子，先前们说了腰花的粽子69起，咸的甜的都有，还有火锅味的。等会儿我们要请到我们这个腰花食品的老总来跟大家讲讲这些粽子的一些传奇，包括刚才我说的粽子在哪个朝代已经开始蒸咸的甜的了，这些故事都是稍后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聊刚刚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讨论，也可以直接语音发过来参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的互动起来。要是带出来了，我们就接着跟大家摆得起。

0: 先早上起来看他还有一个新闻跟他给摆一个哈哈。这关于大家做生意里头啷个把这些生意能够周转的巴巴实实，先前收到那个新闻呢，就是当妈的把这个29万的存款给二娃子拿来花了，二娃子的什么红包啊什么这个压岁钱呢，最终闹到了法院里头，一个官司打下来，妈还要赔自己的娃儿22万。哦，这个官司打的大家说的是，我天，这个经济再恼火了，钱再不够用，都不能够把娃儿的钱能够拿出来，娃儿有娃儿自己的权利。其实那个新闻比较特殊呢，是两口子闹离婚，一个二娃子跟着老汉儿啊，然后来扯出来了，说二娃子那个丈夫里头啷个还有30万的压岁钱呢，这么多年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到哪儿去了呢？所以打这个官司有这个逻辑。不过呢，倒真说哈，不管做生意啊、工作，有时候自己资金有点周转恼火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把自己娃儿的压岁钱都拿来花了。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生，一起开火吧！
0: 来，我们刚刚回个天，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位新朋友。先前说到那儿端午节不是越来越近了吗？端午要想一个安康顺遂，肯定粽子是要安排的。二个还有一个话题，其实是马上要高考，大家可能今年不是特别火热，但是呢，非要有个气氛和寓意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字号的视频里头还有一个定身糕，也算是个彩头，嘎。总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88年历史的四川老字号耀华食品的总经理们的阿泽多老师，阿郎总，你好。
2: 你好罗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们跟耀华的一些故事。
0: 哎，马老师，看你说四川话舒服还是说普通话舒服，我们都不一定非说普通话，就说四川话吧。一般
2: 我学哈小刚老师呼唤
0: 呼唤，他们都说四川话，都说四川话。
2: 好的好的、哎、
0: 真的这个端午节一晃就挨到都过来了，端午节里头关于这个寒粽子还是甜粽子我都不确定，阿郎总你说不说，我是今天早上炫照AI 问的，查了一下关于这个粽子从哪个朝代开始蒸，甜的寒的，历史有点悠久。最早的粽子你猜是甜的还是寒的？我有点考专家，
2: 应该是寒的。
0: 嘿，我就跟你讲，不甜也不寒，就把打脑壳吧。他等于说是这样子，先秦到两汉的时候，原始的粽子就只包米不包味道。他这个意思就是那种黄黏米叫粟米啊，用草磨灰泡啊，煮熟了之后带点碱味道，然后呢就包起，其实就是白味粽。
2: 对，
0: 现在有些地方他还吃白味粽蘸白糖吃啊之类的，但是呢纯白味粽呢好像有点清淡，有点对不起个一年一会儿的节食，嘎。
2: 就是就是，
0: 所以这一会儿我们耀华的粽子里头，等会儿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耀华推都有川菜24味，是24种味型都有吗？不是吧？
2: 基本上全部都有了，24种，
0: 有点壮。
2: 刚刚小刚老师说的那个甜味粽，我们也有一个清香白味粽，它就必须要加那个红糖才好吃。
0: 哦，清香白味粽就真的有一个，
2: 对对对，
0: 就倒推到先秦时期的风格的粽子。
2: 对对对，这个就跟小刚老师说的挖掘的历史就有关系了。
0: 你看你看哈，朋友们哈，要吃就从先秦时代吃起，一路吃到现在我们的川菜24种味型凑齐。那我们其实先带一句我们耀华嘛，其实我们老成都些听到耀华两个字，哇，简直是儿时的记忆。我们去年中秋是我们耀华的这儿那个月饼，我又拿来送给几位我们的朋友，包括有我的一些就级别很高的专家级的朋友。我和老师去收到其他东西说的和收到耀华的那个月饼说的完全不一样，包括里头有啥子那个什么那个奶糖，有了那个
2: 小天使啊，
0: 小天使、啊、饼饼儿、饼干，还有桃酥一类类的。老人家些眼泪花包起包起的，我发语音说：“哦哟，小刚好有心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吃起好难忘，好的这个资格，我们耀华是80-90年那个企业了，嘎。”
2: 对对对，这个品牌从3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88年了嘛。
0: 1938年，
2: 对对对，
0: 我这儿奔2038年就是100年，嘎、
2: 啊。对对对，我们要向100年品牌的目标去出发。
0: 哦，了不得了不得，嘎！三代成都人的味觉一，这不是一个宣传口号，是支支格格的。当然，这几代人一路圈粉无数了，嘎。
2: 嗯，
0: 刚才我们点头的那个是叫是个有个苏心糖，是不是？
2: 对，苏心糖，
0: 还有
2: 奶油球糖，还有那个我们的五叔，这些都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啊，我们的小平同事、他就是想吃我们的奶油球糖，跟到苏心糖的时候就到过耀华，就要吃月饼，就要吃这个产品。
0: 那个能不能说你都说了？

0: 但里头呢，尤其有一个就是，确实企业历史有这么悠久，噶，多少名人呐、啊，多少这个历史人物啦、啊，应该可能都跟耀华有些关系。毕竟这个企业历史到1938年，而且呢，当年那个口碑，当年是叫啥子茶点市是咋个？
1: 是这样子的，38年他创立的时候呢，刚好那个时候他叫耀华茶点市，就是茶点市到目前走过的路，到食品厂，到餐饮，再到我们现在的耀华1938，他就经历了这么88年的历史。其实以前耀华为啥子，小刚老师说中秋节的时候为啥子老人们都高兴？就是以前给耀华给这个成都人民留下的印象就是醉羊盘、醉甜蜜。那这两个来说呢，就是在心目当中耀华就是当时的奢侈品。
0: 有
1: 这样子来形容，
0: 有那个感觉。在川菜界的很多大师原来跟我摆起啥子耀华当年造成都的第一个冰淇淋哇，
1: 对对对，冰淇淋就是当时西卡努克亲王作为成都的第一个元首
0: 啊，
1: 成都就点名就要吃冰淇淋，
0: 哦，就感觉该整一个，
1: 对，那个时候就只有耀华能做。
0: 你们还有这个光辉历史，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历史是有的。
0: 所以最开始叫耀华茶点，你看茶点这个说法就听起来感觉就是，你1938年的话，解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噶算是我们成都比较先进的一些人士啊，比较西学噶，
1: 对，
0: 比较感觉穿西装的第一代的人要去耀华的茶点扬盘一会儿，
1: 扬盘一下。
0: 包括到后来物资紧张的时代的时候，也是堪称是成都人舌尖上的白月光噶。那时候就包括有一些很洋盘的一些玩意儿啦，
1: 对对对，比如说当时你看他这个他就推出了西餐嘛，有啥子鹅子那个
0: 鹅肝
1: 啊这些，所以说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来成都人很多都是就是要么就是我耍朋友，要么就是考取功名，要么就是娃娃那个学业有成，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到耀华去庆祝一番。
0: 我突然有点体会，就该是全川来自于全国人民在早些年接触洋快餐，比如肯德基、麦当劳啊，
1: 最早就是耀华嘛。
0: 但其实真正更早的就是我们的耀华，
1: 对，
0: 而且是我们的老辈子的老辈子。1930几年的时候，老辈子些就已经耍这种西餐啦、鹅肝啦。这个 feel 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当然，这个不光是说，你说那时候讲个新鲜啦，好像洋盘，也是这么几十百把年来，应该说，比如啷个讲品质啊，扎扎实实的这种匠人精神，是一直维持得到现在的关键的。
1: 对对对，其实最终耀华的核心还是在于它坚守这种品质，坚守质量，去挖掘当地的这种文化，这个才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说，一直得到了这个我们成都人民的热爱呢。
0: 其实就是真材实料嘛。
1: 哎，真材实料，对对对。
0: 嘎，这个情怀几代人能够一路传，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儿吃起是舒服的，隔了好多年吃那个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是记忆儿时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还有这个底子88年的历史，现在拿一个粽子来说，那都是小 case 了。
1: 对。
0: 所以今年端午耀华直接真的这个24位，这个你说差不多凑齐了，怕就凑了10几20个微信的是吗？
1: 基本上24位基本上融合了，因为他24位当中。从来有些是穿插的，所以说你说单独的，比如说某个粽子是某个味，它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它是综合了所有24位里头一些精华，把它做了一些融合。
0: 集中讲一下呢，主要是啷个一些味型呢？包括这个我们耀华作为招牌产品，打造这么一个手工传统的一个东西儿，是工艺上面也应该有很多值得说到的。
1: 其实耀华的粽子为啥子今年我们推出这个川菜24味？这几年哈，我们耀华主要是扎根于这个成都文化，从成都的烟火当中去挖掘能代表成都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摆这个我叫川味，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其实川味很广泛，那要做这个真正的地道的川菜的这种的话，一定是立足于川菜去找。川菜里头的味型来自己去做，为啥子我们今天全国推出这个川菜24味？其实是并不是把简单的调味品拿到我们的粽子里头去，而是经过我们的粽艺师他对川菜的理解，他去把这个调味进行重新的一个融合组合，然后才把它跟着粽子结合起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主打川菜24味。

0: 们的小刚刚刚好。
1: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1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0: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2: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1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2: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2: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块，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2: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那个一整。你仔细想嘛，你火锅汤头泡饭好吃不嘛？
1: 对，肯定
2: 好吃。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性，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性跟粽你的味型啷个大，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
1: 是
2: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综艺，是要好好的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你就学不住，学不中了，
2: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
2: 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2: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我来学习一下。
1: 没有，知道。
2: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椒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1: 胡辣嘛，胡辣烧椒就是
2: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2: 对。
1: 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

0: 法参数，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1: 很用了心的、
0: 哦、很用心的把川菜二十四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词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中说那个是表达出来、
0: 哎、
1: 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是把它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哇，烹饪艺术，哎，我阿郎中，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像这样。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哦、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0: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
1: 哦、
0: 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
1: 对对对，
0: 哎，就是这样子来的。
1: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0: 还有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
1: 啊，
0: 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个是年轻人。
1: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
0: 嗯，
1: 小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0: 哎，
1: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微信至少我乍一听听起来都不腻，
0: 嗯，
1: 嘎，
0: 对，
1: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
1: 嘎，
0: 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0: 碳水的减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
1: 哦、
0: 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
0: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
1: 哦，
0: 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1: 它可以慢慢慢慢吃。
0: 哎，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1: 哦，
0: 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都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哦、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1: 哦、常温
0: 就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我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扩那么久，但是就是
0: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
1: 啊、
0: 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1: 啊、
0: 你不可能等等吃它，
1: 不能等等、哎、等等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
1: 哦、
0: 所以说很好、
1: 哦哎、
0: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啊、早上吃一个就换到中午了、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
0: 嗯、
1: 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啊、
0: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药化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
1: 嗯，
0: 因为他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
1: 哦、
0: 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
1: 嗯、
0: 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有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
1: 嗯、
0: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
1: 嗯，
0: 他就拿了一个摇花六七十年代的月饼盒、
1: 啊、哦，刻了几十年刻了、
0: 啊、他就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像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
1: 嗯，
0: 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
1: 哦，
0: 这个竹编在牙根
1: 又耐用，
0: 装饰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功能
0: 轻化，
1: 年轻化。哦，对，
0: 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
0: 老年人用的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哦，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
1: 餐盘的垫子。
0: 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着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耀华。
1: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该该又该买月饼了，
0: 月饼了，
1: 一年时间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也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到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个定身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身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身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做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对, 对, 对，
0: 买个平安。
1: 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的。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嘛？我还真的没有。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酥的嘛。
1: 啊，对呀。
0: 它那个就是。
1: 红醋。
0: 烘烤出来的，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这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糕。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着1199两款里头有定身糕。
1: 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天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
0: 所以
1: 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能够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嘎？
0: 对对对。
1: 大家要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味，就是乌苏是这个
1: 是乌苏的乌，
0: 1234的乌，
1: 一二三四五。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5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但愿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
1: 讲究
0: 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吗？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军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实话，把这么的一撇，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
1: 还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腰华来吃粽子。
0: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1: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跟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0: 安康。

0: 大家安安康康，然后来迎个节，总之可以找我们的姚华诗语1938。谢谢阿浪总，谢谢。
1: 谢谢小刚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81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

你相信吗？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你的原则，超越你的想象，成为你的例外和偏爱。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也许在遇见他之前，你希望他高大帅气有才华，但遇见他之后，哪怕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你也觉得没关系，只要他对你好，生活就是甜的。两个人的日子不是偶像剧，更多的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一起分担，一起向前。有的人嘴上说爱你，却总是做着伤害你的事，有的人不太懂得表达，却用实际行动给了你最大的安全感。你们会互相嫌弃，也会在见不到的时候互相想念，你们一路上吵吵闹闹，却也不想与对方分离片刻。过去的时候，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要有很大的房子，很贵的车子，直到遇到情投意合的另一半，我们才明白，爱情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了。一顿简单的晚餐，一声温柔的晚安，都能让人感到幸福。在这个容易失去的时代，我们对于幸福的要求都变低了，只愿有一人把我们护在身后，不要让我们孤身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险恶就好。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很久之前我遇见了你，很久之后我们还在一起。爱情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条条框框，就像这句话说的一样，你不用多好，我喜欢就好，我没有很好，你不嫌弃就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

翻山越岭的去看你，走上几十里的路，只为见到你的一个笑容。风雨相伴，不弃不离，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苦了自己，伤了别人。若是真爱，何必有所保留？即便失败，好过错过。喜欢应该是一件深情而又愿意付出时间的事。金星老师说过一段广为流传的话，等我的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你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破工作别干了，然后甩一张银行卡给你的男人在一起。话虽夸张，但理不糙，真正爱你的人会把爱落实到行动里。别说什么我的爱你没有感受到，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谁爱自己我们比谁都清楚。隔着屏幕的问候和关心没有温度，偶尔给的一颗糖也填不了一颗失望的心。真正的爱情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用心经营。我希望我们都能认真地对待感情，对那个喜欢的人讲述自己的过去，共同规划彼此的将来。这份感情热烈而又真挚，就像知乎作者金土说的一段话，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看，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走吧。真心可贵，愿你珍惜，让如今的喜欢变成余生的欢喜，好吗？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再见了，我爱过的人。当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那你就是真的强大了。前不久，微信团队发布了一条新消息，微信可以改微信号了。消息出来后，很多人都欣喜不已，当年取的微信号终于可以改了。评论里有人说，谢天谢地，可以不用顶着前任的名字和生日了。当初爱得有多深，现在看到这个微信号就有多心痛。还有人说，太好了，我微信号里的出生年月可以改了，当初没有多想就用了自己的生日，现在看简直就是暴露年龄。更有一些微信号是一串乱码的数字和字母，自己也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取的了。每次别人问起微信号，都只能尴尬地说一句，我不记得了。现在微信号支持一年改一次了，真是皆大欢喜。多少人的微信里藏着旧爱，那些微信号里带着前任名字或生日的人，其实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以为自己遇上了一生挚爱，想和他白头偕老，所以就连每天都要点开的微信也要藏着一点自己的小心思，把他的名字写进去。然而造化弄人，最后两人还是走散了。时间久了，你已经不会在深夜想起这个人，也许还有了新的爱人，但微信号却一直替你保留着那段记忆。张爱玲有一句经典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张爱玲曾经也是胡兰成的挚爱，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成就了一段倾城之恋。但婚后，她变成了书里所说的蚊子血或是饭粘子。风流的胡兰成转身有了新欢。想起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夫妻俩结婚快20年了，但丈夫的心里依然还留着一个白月光。当他的初恋问他借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借出了5万，而老婆还在省吃俭用地补衣裳。

老婆知道此事后大闹一场，但她说我和他已经过去了，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在一起了，但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用力爱过的人没有拥有过会感觉遗憾，失去了又觉得可惜。其实与其说自己怀念的是那个人，不如说是怀念那段曾经美好的日子。微信号可以改了，热力也该撕下来了，该告别的人就该留在过去，而眼前人更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回不去的岁月，怀念的是曾经。微信号除了带有前任名字的，还有些是年少轻狂时取的各种中二的名字。现在看到那个名字，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会取这样的微信号，这也太傻了。再仔细一想，现在的自己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无忧无虑，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体面的成年人。每个人回首过去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羞耻，同时又有点失落。那个冲动的傻傻的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东西，就像是我们看过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那群曾经一起疯的人到了最后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人早已经成为了平行线，除了那段共同的回忆再也不会见面。后来的同学聚会也都慢慢变了味儿，找不到当初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场攀比大会，因为人总是会变的啊。浙江卫视有一档节目就很喜欢安排回忆杀，有一期是把当初《还珠格格》的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小燕子、五阿哥、萧剑、柳青、柳红等都在现场。可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只能看到满屏幕的尴尬，演员们心照不宣地带着笑容演绎这场让观众看到的重逢戏，可惜观众并不买账。因为我们怀念《还珠格格》，不是怀念里面的演员，而是怀念那段追剧的日子，怀念那个青春的自己。后来尚雯婕去这个节目，节目组又给他们安排了一场超级女生回忆杀。她感动哭了的时候，许飞当场拆穿，说其实他们私下都没有联系方式，为什么上台要装作很熟的样子。尚雯婕是这么说的，我们是共情过的一群人，而我永远记得那份共情，哪怕我跟所有人保持距离，但不代表那段记忆我不珍视。是啊，记忆中的人我们也许会越走越远，甚至形同陌路，但是那段记忆是永远存在的，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同时也不值得再来一遍。因为物是人非以后，我们都该向前看。成年人都默默地退出了朋友圈，还有一部分人微信号用了自己的出生年份或手机号，暴露了自己的年龄和联系方式。有个朋友说他的微信号就是设置的手机号，结果总是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打电话的第一句都是你猜我是谁。他疲于应付这些半熟不熟的尬聊，于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再更新自己的朋友圈了。这次可以改微信号了，他发了一条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其实成年人早就在默默地退出朋友圈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发动态，也不点赞，曾经聊得火热的朋友现在常年躺在各自的列表里互相遗忘。以前总误会朋友圈点赞多就是朋友多了，朋友多了路就好走了，但后来才发现其实锦上添花的人多，而雪中送炭的人少。当你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那你就才真的强大了。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

0: 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アイム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アイラブユー、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从前很喜欢的人，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也许只是沉默地看着对方，却不敢多说一句；也许只是悄悄地擦肩而过，假装从未相识。因为心里有遗憾，有不甘，所以在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直到真的见面的那一刻，我忽然释怀了。时间带走了很多情绪，他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他的外表、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早已悄悄发生了变化，而我怀念的只是从前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他。于是那些有关于过去的爱，有关于分开的痛，都不再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很多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东西，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被我们一一过滤。有一句话说，当你对过去充满执念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那些轻易就能从你生命中溜走的人，可能从未真正属于你。失去一个人，不是为了让你的世界坍塌，而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重新开始。你依然可以好好生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的时候，若是起风落雨，你便独自添衣撑伞；两个人的时候，即便寒着往来，也有人陪你温酒吹风。总有一刻，当你提起故人，不会心生波澜；当你想起往事，不会耿耿于怀。释怀其实就在一瞬间。生命中总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经历的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陆明的文字，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刷微博时看到这么一句话，很多付出可能永远都没有回报，但依旧乐意全情付出，是为了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个人、一件事拼尽全力，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余生求一份不后悔。因为知道，很多情谊之间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常常是因为缺少一位为这份情努力的人。因为心里明白，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一旦不用心经营，就会有形同陌路的可能，于是用力珍惜。只是人字的结构本来就是相互支撑，一段感情的长久维系终究需要两个人的努力，你主动他不主动，或者是你也不主动他也不主动，这样的关系注定无法长久。既然他不想珍惜，那这份情谊就再也没有用力维系的意义。离开或许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属于你的永远都在，即便远在天边；不属于你的永远无法企及，即使近在咫尺。每个人都是会变的，常常守得住一个不变的承诺，但却很难守住一颗善变的心。如庄心妍在《走着走着就散了》里唱到的那样，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有多少无人能

的不快乐，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人生怎么可能事事圆满？终究会有遗憾，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从容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对你好的人用力去珍惜，不在乎你的人绝不强留，属于你的永远都在，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什么代志？不错，看我被送是不是？讲讲啦，无啦，我是看你被送。

0: 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1: 哎，来了。嗯，
0: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1: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
2: 哎，
1: 住单间的啊？
2: 哎，
1: 哦，
2: 一来都是这个样子。
0: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

0: 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1: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4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0: 在湄潭县构建的3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2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环境真好哈！
3: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3: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
2: 啊。
3: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4: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底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求的人之间，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务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啊，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

0: 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啊，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一个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2: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一好得多。
3: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2: 交劳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3: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2: 也难找，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3: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2: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3: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2: 干不动。
1: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4: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0: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5: 就是刚才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时候还人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在人家来开下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3: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4080。
7: 住嘞，可能年年用，他肯定都来用。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炒猪啊，唱歌，

0: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 已经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2: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0: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2: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 多少钱？你们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2: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0: 丁毅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2: 这个嘛，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由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

0: 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者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1: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恩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2: 我们这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3: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2: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6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的那些娃儿的，基本要基本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1: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3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2: 这个嘛，就像你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关爱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他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我们这寨相对集中，平时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下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下啊，散下步。啥不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都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身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那些时常是开的，但是他不能按，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那边呢都是熟的，都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村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是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3: 嗯，
2: 哎，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1: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4: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啊，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

0: 面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1: 据了解，目前煤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煤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2: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三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哦，嗯，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2: 对，一分1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4: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3: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4: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油啊，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都可以兑换。
4: 对，都可以兑换。
1: 对于煤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啊；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啊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1: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煤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 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百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6: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啊，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啊，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7: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6: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7: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6: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在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1: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8: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
7: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啊？吃饭？
8: 那个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
7: 嗯，
8: 他自己多吃走半。
7: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8: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
7: 嗯，
8: 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7: 可以自己点吗？
8: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想啊，但是能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真往口啊！
7: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8: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9: 去开一次饭店，我吃可以啊。
7: 哦，
9: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10: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11: 吃两餐，
10: 哦，
11: 中餐和晚餐，
10: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1: 我从去年5月1号。
10: 嗯，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11: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10: 是吧？
11: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的，
10: 哦，
11: 他说还可以。包括外甥女两个成人都还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哦，
12: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10: 马上就开饭了，
12: 你们要再吃吧？
10: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12: 哎，可以。
13: 可以了，有事情我可以
14: 走。哎，来了。
15: 排队。我菜鱼汤吃了，身体健康。
1: 要搬浪摆过来。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2: 我来认得我爸爸不？
9: 认得哈。这小子不是要被逼啊？
12: 哪个？
9: 我爸爸
12: 啊！
9: 然后是逼。哈哈哈哈
12: 哈！哎呦妈！你记得我老名叫不？
9: 这爸爸叫不逼的。
10: 这爸爸叫哪个名字？
12: 五。
10: 想得起不？
12: 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
10: 五，给你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
9: 可以
10: 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了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9: 好。
10: 哎，你要多照顾哈。
7: 看完感觉怎么样？
12: 可以哦，挺好的。
7: 那要不要送？
12: 我们已经送来。要送来。
16: 啊、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

0: 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那电话噻，就不聊了嘛。
1: 哎，就不聊。
2: 对的，
1: 我有那电话噻，就不聊。我电话都没变。
2: 哎，老点行，
1: 我都走了。
2: 要点。
1: 嗯。
0: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了。

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

0: 分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2: 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1: 而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
2: 目前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地应对突发状况。
1: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为今明2天。
2: 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考生及家长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0: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到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 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燃低氮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滤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
2: 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5: 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6: 主机。

0: 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氯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三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1: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四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3: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4: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3: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2: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展智能制造，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
5: 如今，智能工厂正推动着新一代智能制造深化发展，制造装备正向智能体演进。
3: 这是一家位于辽宁沈阳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车间，覆盖仿真、排产、执行、监控全链条的智能体系，让产品研制周期缩短21%，生产效率提升40%。
6: 基于我们自研的算法，然后对变压器的整体和健康进行一个综合评估。智能体的话，会对它一个是采集数据和被感知数据结合，会提前8个小时到12个小时对它进行状态预警。
3: 在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家造船厂，多艘超大型船舶正同时施工。船厂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
7: 传统作业如果说把时间和空间充分考虑的话，排个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计划人员再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校核就可以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人士透露，将推动企业系统布局工业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搭建高质量工业数据集，集中攻克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底层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加快推动机器人、工业母机、控制系统等制造装备向智能体演进。
8: 智能工厂将来会进一步的就是走向一个自主化，它从现在的自动化变成它可以自主运行的这样一个智能工厂，它的智能以工业智能体为核心，实现数字员工跟咱们的人共同的协作。
2: 专家指出，智能制造是一项长周期、高投入、强协同的系统工程。
5: 记者在各地的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智能制造带来的提质增效，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制造的深度融合。
3: 浙江杭州这家汽车智能底盘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实施 AI 加制造以后，从单板功能测试、防护涂层固化到智能光学检查，整套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作业。其中单板功能测试环节涉及600多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运行速度都达到了毫秒级。
9: 50多台设备，上线员工只有6个人，这条线的那个自动化率是达到91.5%，引入人工智能 AI 元素。我们预估了一下，能够达到96%以上。
3: 在山东高唐的这个液体无菌包装盒生产车间，每个包装盒上都有一个独。

0: 152的数字身份证。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智能生产系统，可以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对全链条实施科学管控和质量追溯。
1: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批次号，就能完成从材料到成品整个的所需要的数据的一个追溯。我们下一步还会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帮助我们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能，包括优化生产细节的各种管理。
0: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系统解决方案等产业规模突破4.5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有效带动了以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3D 打印、智能检测装备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成长。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超7700亿元，成为制造业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发力点。
2: 6月1号到5号，中国外交部和广东省政府邀请37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赴广东四地参访。在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东，新能源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参访行程让他们触摸到一个向心而行、活力奔涌的中国。
3: 在广东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明阳智能这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广东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许多使节关注。
4: It is great to have companies like Mingyang, which can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more so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have limited resources, but they also want to overcome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So, but they need access to these instruments and tools and technologies which they can afford.
5: And 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how I've been working with energy, for example, in the ocean. That's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to explore in the national Latin America, not only in Salvador.
3: 使节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节们看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节们留下深刻印象。
4: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is amazing. Technology in terms of robotics and the technology in terms of electric vehicles.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is new and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want to thank Guangdong.For being pioneers in bringing these new technologies to the world.
6: 我现在身处的港珠澳大桥是驻华使节代表团广东行的最后一站。5天时间里，在广东四地的密集考察，充满了冲击力和新鲜感。从现代化都市到美丽乡村，许多驻华使节感到自己如同置身未来世界。他们期待15、17的中国能够以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带来更多的全球机遇。他们也希望自身能够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更多中外合作实现。总台央视记者广东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8: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7: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
3: 针对跨省共计如何办理、共计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如何核验等问题，一起来看相关解答。
4: 简单来说，跨省共计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计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5: 被共计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计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4: 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计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能够共计报销比例吗？
3: 亲属关系真实性如何核验？是否需要额外的出具证明材料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各账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例如，职工医保参保人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封顶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并不会因为使用个人账户共计而发生改变。同样，家人看病就医的医疗行为、疾病诊断也不会记录在职工的名下，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通俗来讲，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
2: 为方便群众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
3: 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
5: 国家医保局为了让群众更便利地享受到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指导地方呢，优化了办理的流程，大概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建立共计关系，由共计人签订承诺书，承诺信息的真实准确。第二步呢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第三步，共计就生效了，医保系统交互传输这个相关的数据信息，被共计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共计功能。尽管我们实现的是承诺制，是想简化手续，但是我们的智能审核监管、资金流向的监测等等配套措施会跟进。
2: 简单说，跨省共计就是把共计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用，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可以，花的是共计个人账户的余额。
3: 那需要注意的是，跨省共计必须要在

0: 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花钱，随便找一个诊所或者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都不行。
1: 当前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超过了10000亿元，
0: 跨省共计通过医保钱包这一数字化的工具唤醒了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个人账户的钱转换成家庭健康的保障金。
2: 据了解，传统政策规定账户仅限本人使用，导致年轻健康人群资金大量结余，而患病老人却面临自负压力。全面推行跨省共计，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盘活了超万亿的存量资金，更实现了从社会大共计到家庭小共计的制度延伸。在切实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的同时，也让医保基金的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
3: 和之前的省类共计相比，最大的突破就是依据我们国家的统一的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通过这个载体加快推进了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目标的实现。那么这项新政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制度，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强化了家庭共计功能，将个人共计的范围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
2: 国家医保局表示，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推进。随着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统一，信息系统建设的不断优化，跨省共计将由过去点上开花的试点探索向全面铺开的全国落地转变。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1: 每年的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的人数估算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
0: 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之后，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在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网。
1: 不少家长可能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够把脊柱给掰回正常。
0: 但实际上呢，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和治疗方式都截然不同。
4: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5: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说给它进行就是分布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的话就是说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4: 特发性脊柱侧弯0至20度是轻度，20至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5: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1: 一些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
0: 那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矫治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们使用呢？
5: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

0: 的这种车班，轻度的车班，还是提倡就是说一个就是脊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这是最主要的。
1: 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
2: 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3: 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呢，要定期观察孩子。
4: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的方法，快速的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2: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棘。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棘，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今年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
4: 要求各地每年对10到16岁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专项筛查，筛查纳入学生常规体检与常见病监测。学校要定期动态调整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制度，减少久坐弯腰带来的脊柱劳损。中小学生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的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十一思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程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如今，这项政策已经实施1个多月，中非贸易迎来了显著增量。芝麻是非洲对华出口的第一大农产品。接下来，我们就从这粒小小的芝麻来看看零关税政策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我们来到山东青岛，这里的芝麻进口量占到全国80%以上，更拥有密集的对非航线与成熟的加工产业链。我们跟随这粒跨越山海的芝麻，来触摸中非经贸互利共赢的真实脉动。
4: 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记者看到来自非洲的2500吨进口芝麻正从集装箱班轮缓缓卸下，经海关查验合格放行后，即将发往国内工厂，用于压榨芝麻油或制成芝麻酱等加工食品。
5: 五月以来，海关已监管青岛口岸进口非洲芝麻80000余吨，同比增长51.6%。
4: 此前，55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而此次所增加的20个国家中，尼日利亚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这不仅让进口企业节省了成本，更极大地激活了中非农产品贸易的活力。
6: 零关税政策后，尼日利亚等国家的芝麻关税税率从10%直接降为零。近期我们正计划代理进口尼日利亚芝麻5000至10000吨，每100吨的进口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关税成本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和资金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可选择的货源也更多了，产品供应链也就更稳更安全了。
4: 顺着芝麻的物流轨迹，记者进一步探访发现，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芝麻加工企业星罗棋布，业务涵盖了从色选脱皮、分类去杂到筛选烘炒榨油的全产业链条。而且依托便捷高效的海运物流体系，青岛已经稳稳坐上了国内最大芝麻集散地的交椅。目前，青岛港非洲集装箱航线已达11条，全面覆盖东非、西非、北非等市场。作为全国主要对非贸易口岸，山东自非洲进口的芝麻货值占据了全国的近30%。
5: 为帮助企业抢抓零关税机遇，扩大进口，我们针对芝麻等非洲重点进口商品开展政策解读，设立进口农产品咨询热线，确保企业充分享惠。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为重点企业提供享惠方案设计和通关协调等关税技术服务，推动中非贸易持续提质扩容。
7: 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进口芝麻，有一部分发往了被誉为中国白芝麻之乡的河南驻马店平舆县。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些漂洋过海的芝麻不仅有效地优化了企业的原料结构，更大幅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为当地芝麻深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能。
4: 顺着物流轨迹，记者走进了河南驻马店平舆县的一家芝麻加工企业。在机器轰鸣的筛选车间内，大量刚从青岛港运抵的尼日利亚进口芝麻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生产线，工人们熟练地通过振动筛对它们进行初步清理和分级。
8: 别看现在是生产淡季，筛选车间可是一直在满负荷生产，因为进口芝麻量大，价格又有优势。往年这个时候我们原料库一般就半库的样子，但5月份开始，国家对非洲建交国家的芝麻关税给免了，一吨能省好几百块钱，我们敢提前多采购一些了。
4: 平舆县被称为中国白芝麻之乡，集聚了260多家芝麻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5000万公斤，但国产芝麻整体面积增长受限，供需缺口较大。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非洲芝麻的大批量稳定输入补齐了当地芝麻产业的原料供应短板，相较于其他地区进口的芝麻，成本优势明显。
8: 以前我们主要靠国产芝麻， 和一两个进口芝麻来源。现在非洲好几个建交国家的芝麻都能免税进来的，来源多了，抗风险能力自然就强了。
4: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红利不止于降本增效。依托非洲优质芝麻的稳定供给，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从传统的压榨香油向芝麻素提取、冷榨高端油以及休闲食品等领域拓展，
8: 在同价位上做更高品质的产品。省下来的钱我们会投到新产品研发和设备的自动化改造上，比如今年计划新上一条冷榨芝麻油生产线，国家政策给企业输血，我们自己也得造血。
3: 从青岛港卸下的非洲芝麻还有一部分来到了素有麻油之乡美誉的安徽马鞍山市和县西部镇，这个镇聚集了32家麻油生产企业，每年产出全国13%的麻油，而这里95%的生产原料白芝麻都来自于非洲。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当地企业的采购成本显著下降。
4: 来到和县西部镇规模最大的芝麻油生产企业，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这条传统的水带法小磨香油生产线上忙碌着。目前这家企业拥有6条各类工艺的芝麻油生产线，每天能生产各类芝麻油40吨，年产能达到1.5万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多年来主要从非洲尼日利亚等国家进口白芝麻。
2: 我们每年要采购3到4万吨的芝麻，这一块的支出要达到4亿左右。那么实行了零关税，我们光采购成本可以下降3000到4000万。
4: 原料价格的下降必然带动生产成本的降低，但终端消费端何时才能感受到这份红利？企业方面介绍，大宗农产品政策在市场层面的传导需要一定时间，虽然政策刚实施1个月，尚未直接反映在下游终端价格上，但长远来看，这无疑为麻油生产企业注入了强心剂，最终也将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9: 对于大宗农产品来说，它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像其他商品反应那么强烈，那么明显。预计6月底7月初，在经过市场上沉淀和发酵以后，市场会有进一步的反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好，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7: 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7: 纳克维在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的结束。
3: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7: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梅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

0: 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
1: 俄乌冲突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就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1: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2: 南京大虐殺記念館を行ってね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を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補償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3: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2: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を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六号发布的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在持续的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天的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员表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气象部门预测，昨天起到九号，贵州、重庆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贵州、重庆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多部门的会商研判，昨天到九号，重庆的中部、广西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我国已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洪水、内涝等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
1: 广大农户如何应对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呢？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2: 最近老王刷到一条热搜，说是在湖北洪水冲走了黄先生家20000多只鸭子，预计损失超过70万元。不少市民沿江巡护队都出动帮着黄先生找鸭子，有新闻报道已经找回了2000多只，算是挽回了一些损失。看到这个新闻呢，老王既被大家的热心感动，又替黄先生着急，也在想除了一起帮忙找鸭子，还能怎么帮像黄先生一样的养殖户、种植户应对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减少损失呢？其实国家一直都在想办法，农业保险就是其中之一。农业保险跟咱们熟悉的车险、寿险不一样，风险高，测算难，在全世界也是个难事儿。但咱们国家一直在鼓励保险机构推出农业相关的保险，比如老王知道在湖北有一款养鸭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一只鸭子每年保费是1块多钱，如果遭了灾最多可以赔20多块钱。1块钱看着不多，但是养的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不是每个农户都会上这种保险。像上了热搜的黄先生就没有买。为了减轻老乡们的负担，在商业性农业保险之外，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都会给当地特色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像湖北荆州小龙虾保险就有财政的补贴，每亩保费60元左右，政府拿大头60%，个人拿小头40%。如果遇上灾情，每亩最高能赔1500块钱。不久前，大水把湖北荆州不少虾塘的小龙虾冲走了，虾农们在灾后不到3天就收到了60万元的预赔款。老王从湖北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截至6月3号，湖北省保险机构今年已经对小龙虾等水产损失支付赔款4800万元。类似这种有补贴的特色农业保险很多地方都有，广东的荔枝、浙江的杨梅、福建的茶叶、江西的脐橙等等。而在国家层面，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料作物、育肥猪、奶牛等16个大宗农产品都能享受农业保险，老乡们投保都是有补贴的。咱们国家现在已经是全球农业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了，老乡们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养殖，都可以问问当地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给咱们多一份保险保障。
1: 昨天受到了地震影响封闭抢修的黔桂铁路太阳村站正式恢复了通车。位于广西柳州柳南区的太阳村站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疏解关键站点。5月18号，柳南区发生了2次5.2级地震，震中距离太阳村站仅300米，前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车站受损严重。为了尽早的恢复运输秩序，国铁南宁局紧急调集了抢险队伍，施工高峰期投入近2000名作业人员，近200台套机械，全力开展抢险施工。经过连续昼夜施工，车站已经恢复了运行。时间来到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3: 刘超早上好。
4: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昨天我们感觉到北京的雨下得挺大的哈，具体有多大呢？
4: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这种短时强降水。那其实不仅在北京，昨天呢，像华北、黄淮、东北这些地方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北京丰台昨天12到13点一个小时降水量达到20毫米，这相当于短时强降水的标准了。昨天在黑龙江的兰溪下雨，同时还出现了9级的雷暴大风。像东北、华北最近频繁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啊，都与盘踞在东北一带上空的冷涡系统息息相关。那像是东北和华北分别位于冷涡系统的东侧和南侧，那在冷涡的运转之下，会有冷空气频繁地被甩下来，激发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水明显的消退，雨水不多了。不过在今天，像黑龙。

0: 江的中部到吉林东部这一带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但是不会彻底的停下来。像是哈尔滨今后几天呢，就是有比较频繁的雨水影响之下呢，气温也是相对来说感觉比较的清凉，最高气温在今两天都是不足20度。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雨情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多的区域呢是非常有这种重合性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成都小雨，17到25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小雨，12到25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5到30度，太原晴，10到27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3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潍坊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阴，19到26度，南京阴，22到32度，泰州阴，21到33度，武汉阴转小雨，19到30度，长沙中雨，19到27度，南昌雷阵雨，21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您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

0: 南过九成，江苏过五成半，陕西、山东过两成半，河北、山西近一成。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在河北邯郸，农户们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加紧收割小麦，农机和农机手变得紧俏。
2: 好在河南的农机星夜北上来到邯郸作业，当地为跨区农机打通了绿色通道，助力农机顺利抵达田间地头。
3: 6月5号，在河北邯郸鸡泽县北峰正村，农户们正紧抓降雨前的有利天气，抢收小麦，以最大限度降低后续降雨可能带来的损失。
4: 等了200多亩，天雨包包了一个最近小雨，我绿河南调收割机，工人到位，咱这个机器不停，把它干了。
3: 随着邯郸麦收全面铺开，不少河南农机陆续赶来进行抢收作业。在京港澳高速蓟豫省界服务区，十余台满载收割机的货车有序集结，由河北高速交警警车护送直达田间作业。
5: 实行了服务区集中集结、警车引导护航、梯次分流的专属保障模式。
3: 三下期间，河北高速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加路面民警全线布防的管控模式，对农机车辆轻微违章，坚持以劝导教育为主，审慎处罚。当地还联合农业农村、交通运输等部门，在高速口、国省道及乡镇交警站点设置三下交通安全服务站，全天候值守，开展便民服务。截至昨天，邯郸530万亩小麦已收获192万亩，收割进度36.2%。目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正调集2万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预计6月12号前后基本完成下收任务。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5号，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新闻频道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2: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
7: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0: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8: 眼前陈列的长弓铁炮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馆最为重要的馆藏之一。长弓铁炮由炮身和炮尾两部分组成，威力巨大，曾参与秋收起义白沙、东门之战，见证了工农武装奋起抗争的光辉历程。

0: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1: 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秋收起义文家市会议旧址，当年在里仁学校开会时用到的桌椅陈设都原样留存。
0: 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部队行进方向展开充分研讨，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2: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这些卓越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优秀品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3: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0: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规模2.39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4: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0: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4: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3: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支撑，是国民经济运行、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依托。
5: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
6: 在甘肃兰州，这座大型智慧化物流园即将建成。在生活必需品供应智慧仓库里，智能机器人正进行自动分拣物资入库，1小时的处理能力相比传统仓库提升近3倍。
7: 智慧仓当天分拣，当天配送，从产地到市民餐桌48小时以内。
6: 除了日常物流服务，这个物流园还有一个平级两用的特殊定位。
8: 项目全面投运后，预计可满足兰州主城区300多万人。

0: 人口的应急保供需求，平时服务物流中转，及时转为城市菜篮子、米袋子的应急储备库。
1: 这个投资额达5.6亿元的项目获得了银行的全力支持。
2: 我们密切跟踪规划，组建专班对接需求，目前已经发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为工程的如期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1: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5: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8: 伊朗外交部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7: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8: 纳克维在6号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7: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呢？
8: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七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

0: 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
2: 但在战争进入到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难以计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4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

0: 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综合来看呢，在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进行了军事力量的展示，却没有收获想要的政治收益。以色列在战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战略上依然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
1: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2: 总台记者六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有大量的船舶滞留。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总台记者霍尔木兹海峡报道。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
2: 根据总台记者的观察，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3: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经济增长的动能。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如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的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

0: 欧洲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防空系统击落或摧毁13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海马斯火箭弹和911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6号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了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以及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此外，乌无人机还打击了俄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储油基地。
0: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1: 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简化行政程序、改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源供应等领域。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高效的铁路运输体系，提升数据传输能力，并在现代气候保护技术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德国也有能力建设欧洲最具实力的常规武装力量之一。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好了，明天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2026爱心送卡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7号，也就是2026年的高考第一天啊。那此时此刻呢，在各个送考点位上的咱们的志愿者朋友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包括像今天早上大概7点左右啊，各个点位的这个志愿者朋友呢，就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了，为我们的高考考生准备蓄力。说到今年的这个高考呢，确确实实啊，就是各方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也送出了属于自己的一些祝福。像今天早上我有看到很多这个考生啊，就是已经准备就绪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信心满满的啊。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要祝所有考生能够超常发挥吧，所有考的题咱们都会哈，不会的蒙也蒙的对啊。

那今年的话，我们爱心送考给出的考点是内江一中、内江六中高新校区、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和内江二中城南校区。那在送考点的各个这个志愿者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在上车的时候呢，记得提醒我们的考生，比如说像二中考区的话，就要问是否是驼中路校区还是说城南校区，避免有送错地点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可以在哪里乘车呢？我们的送考点是一共有20个，市中区这边的话则设在了临江校区的江城花园转盘，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以及田城国际社区 A 区大门外，市中区的内江宾馆和市中区金科时代中心，以及街心花园半坡井市际滨江二期大门外。东新区这边的话分别设置在了这个老区政府的办公楼外，就是我们讲的中心路，和平桥五医院外，东新区中医医院，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五号地块，内江六中新农校区育才路人行天桥下，以及绿岛银座大门外，还有一个就是欧城印象二期一号门外，以及邦泰大学城一号。新开区这边的话，我们的一个送考点是在豪斯孔火车站售票大厅外、英伦世家正门外、汉语小区正门外，以及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的大门外。高新区这边设置在了万盛天街汉安大道侧的广场。像今天早上的话，9点到11点30分会考到我们的第一科，就是我们的语文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才华，把这个答卷答得完美一些。当然呢，在行程的路途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这个天空呢也是下起了绵绵雨，这个雨水呢，我觉得嘛，遇水则发，遇水就是遇好事儿，同时呢也是送来了一丝丝的清凉，相对于前几天这个天气来讲的话，对于考生来讲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0: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爱心送考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各个考点的一个送考的情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志愿服务群当中呢，爱心司机们啊，就纷纷的接到了各个考点自己的考生啊。同样呢，在送考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些志愿朋友呢，也在为考生加油鼓励，温馨合影啊。另外的话，我看到在早上的7:41的时候呢，五医院的考点哈、同样送考点依旧是送出了第二位考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2026爱心送考的特别直播啊！当然，这个特别直播呢，也是在护航我们的2026内江市爱心送考的这一项公益活动。那目前呢，我看到了在我们的这个爱心志愿者送考点的这个群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张宏亚的志愿者在说到哈，目前来讲的话，内江六中就是我们讲的兴隆校区这个位置啊，乘车点呢是比较缺车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各位司机朋友在行经此地的时候方便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是否有我们的考生啊需要乘车，谢谢各位的爱心支持。在早上的7:46的时候，看到在。

的公众平台内江头条上啊，刘好鸿运就说了，他7:30就从临江小区送出了一个考生到了老二中，就是我们讲的驼中校区。在关注到送考点的各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几天咱们内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送考的第一天，也是各位考生朋友啊复考的第一天。今天呢内江是白天是阵雨转阴的一个状态，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到晚上是阴天，局部会有阵雨，气温18到26度，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啊。再关注到明天，明天白天到晚上是阴间多云，早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18到22度。6月9号就是我们考试的第三天的话，白天是小雨转阴，晚上阴有多云，气温18到24度。说到今年的高考呢，一共是1290万人在参考啊。那拼到现在呢，各位同学你已经是英雄了，所以呢，听到节目的各位，请自信上场，全力以赴啊！祝各位能够妙笔生花，一飞冲天。再来关注到艾琳丰泽园考这个送考点哈、啊，已经是到目前为止送出了今年这个送考点的第8个考生了。看到我们志愿者朋友啊脸上的这个笑容，确实是挺温暖的。同样也看到了大家给出的那份热情和爱心。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借着这些歌曲呢，能够给各位同学加加油、打打气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全是爱》，希望借着他的这个超强的节奏啊，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